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开门离乡，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八十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另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人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

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长孙安世舌尖嘴利，遂说王福宝，说你们现在呀、啊，万不可听从灵静灵济酒所言，去发兵攻打河东，那是人家老李家的老家，咱们爬山涉水，扔下辎重粮草啊，马匹都不要了，咱们过去，结果人家以逸待劳，咱过那儿就得被人家打败呀。何况现在这虎牢关李世民处也没有粮食了，跟咱们这一样，所以这个仗打到这个份上，那就是拼心理了，那就是看谁能够熬得住谁，谁要是能够咬着牙挺过去，那谁就是胜利者呀。要是咱们现在渡河西攻，前途未卜，而且耽误时日，王将军呐、您得仔细想想，灵境此计可是大错特错了。这个王福宝啊，眼珠子直逛的，他不想去打河东，尤其一听这长孙安世说了，打河东要翻过太行山，这一翻山的时候，这马匹辎重全得扔了啊！哦，合着我们打的孟海公白打了，我们打孟海公得那么多金银珠宝美女全得扔了，那干嘛呀？啊，哎，这个灵境，但是呢，话不能这么说。那依长孙先生的意思，我们还得在这里与李世民对峙不成？哎呀，王将军呐、不用对峙。我说了，唐营现在也没有粮草了，这三天之内，唐营肯定会因为没有粮草要有大的动作，到

望王将军三思三思啊，切不可一朝走错，满盘皆输啊！啊，在下暂且告退。这长孙安氏赶紧的拉着王婉就走了，干嘛去？继续游说其他将领啊！到了其他将领那里，还是这一番话。那这王福宝，那可是这窦建德手底下一等一的大将，王福宝都能给说服了，其他将领更容易说服。一听什么，我这满帐的金银，因为翻山越岭就可以丢弃，而且这李世民数日之内就可以退兵，那他要是退兵，我们还去丢什么金银珠宝啊？啊，哎呀，这个灵静啊，简直出了什么馊主意呀！这些人呢，是大骂灵静，认为绝对不能让皇上听灵静的话。这要是听灵静的话，大军一动，我们的金银珠宝就没了。赶紧的，怎么？赶紧说服皇上去。一个人说服不行啊，咱们大家伙一起去。这一帮人这么一串联呢，啊嗡，到了晚上，是一窝蜂跑到窦建德那里，是坚决要求不能渡河呀。这要么说这王婉、长孙安氏，那简直是两个催命的黑无常、白无常啊！鼓动的这些人去说服窦建德了。那领头之人正是王福宝啊！王福宝见到窦建德就说了：“陛下呀，臣等下去想了多时啊，就觉得灵济酒之策绝不可取。”哦，窦建德说：“为什么不可取呀？”你想啊，咱们现在要是渡河西遇太行，变数太多了，眼前咱们拿虎牢关都没办法，再往河东去，一路上关隘甚多，那是人家老李家的地盘啊，而且有太行高山，咱们根本的难以逾越呀。所以既来之则安之，现在咱们与李世民相持数月，眼看着李世民那边粮草也没有了，咱们在这个节骨眼上，陛下您听信轻言就弃去虎牢，实在可惜呀。这个时候灵静啊没在现场，这些将领打听清楚来的，让人先问问灵济酒在不在，人说灵济酒不在太好了，咱们现在过去，是趁这个节骨眼上来的，所以灵静不在现场。灵静一不在，有几名颇有军功而且脾气火爆的将领就骂上了：“陛下，这样的军国大事啊，那不能够依照一个书生的纸上谈兵就毁了前程啊！这个灵静身上没有硬骨头，一到紧要关头就想退缩，像这种人呢，你叫他引个师做个对还行，到了军中简直是废物。”对呀，皇上筹划决策应该慎重，这灵静他打过什么仗啊？他就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哪能让一名书生把我们大军挥来喝去的啊？这灵静所出的计策简直要把咱们大军全军覆没呀，请陛下三思，请皇上三思，请皇上慎重考虑，皇上万万此计不可呀。哎呀，这些将领啊如同蛤蟆炒弯似的，把个窦建德炒得脑仁直疼啊，坐在那里一时无计。哎呀，看看眼前这帮人，那都是跟随自己起兵的功臣呢，看来今天这个计策呀确实是犯了众怒了呀。其实啊，窦建德刚开始听着灵静之言也觉得眼前一亮啊，觉得是个奇策，但是这一下午窦建德也坐在这里想了一下午，对着灵静所献之计也有了疑惑了。那本来嘛，这个时候灵静所献计策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策，那是一条奇计，所谓的奇计那就有很大的风险性，要不然也不能称之为奇计。这窦建德就对这个风险

心里头有点拿不稳呐、啊。心说话，如果是大军进入太行之后，万一不顺利，到时候远离河北，再想退回来，或者是再想吃点粮草，那都接济不上了。恐怕到那个时候，再想回转都没有余地呀、啊。本来这个窦建德心里头正忐忑，对这个灵静的话就有了三分疑惑了。结果呢，这些众人晚上又过来，在自己面前情绪激昂，这么一吵吵，就把窦建德的心呢，就给吵吵过去了。而天平就倒向这些大将这边了。哎呀，行了，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窦建德呀，脑袋都疼了，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啊？他这么一嚷嚷，众将一下子全没声了。哎，窦建德说：“吵什么吵？这渡河西出也算是千条百计当中的一策嘛！啊，朕还没有定论呢。你看看你们，一个个都认真了，在这里蛤蟆吵完，都把天吵破了。”福宝，在。你刚才说，这李世民营中已经没了粮草了，是否属实啊？啊，如果果真如此，咱们可以不战而胜了。陛下呀，这条消息应该是千真万确的啊！明天容臣再派人前去打探。窦建德一点头啊。要果真如此，那咱们就不能够离开虎牢了啊！本来就不应该离开呀、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呢也不必吵吵，朕自有主张，你们先下去。哎，这些众将军一看，皇上听进去了，稀里呼噜全散了。窦建德一看群将走了，这派人把灵静、灵祭酒给朕喊来，是。有人去召唤灵静，灵静现在呀，已经知道一群将领到了皇上面前了，要劝皇上不纳自己所献之计，哎呀，没把灵静急死。考虑到刚才这众将全在皇上面前，自己如果那个时候冲进来，估计呀，容易引起矛盾激化，所以灵祭酒一直躲在帐外，一看众将全散了。皇上叫自己呢，赶紧的随人来到了中军宝帐，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地，说跪好听啊，简直是趴在地上的。陛下，陛下，说话的时候泪流满面呢、啊。陛下呀，臣所献之计是为目前的良策，若依众将所言，恐怕无葬身之地呀、啊！陛下三思啊！棒棒棒，直磕响头。哎，灵静，咱们罢兵渡河，就会寒了将士之心。到那个时候，大家心散了。李世民敢和我们长期相持，那肯定是有恃无恐啊！岂能够突然间疲于奔命？这正夏两国也不会那么早就亡，可惜呀、啊，这妙策窦建德不用啊，那灵静能不伤心吗？但是趴地上哭半天没人理他，最后这灵静也不哭了。好家伙，这灵先生啊，挺委屈的，擦干眼泪，撑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走出帐外，一跺脚，是长叹一声，指着窦建德后帐大骂：“庶子不足于谋！”嘿，一跺脚，回自己帐中了，收拾收拾包裹，当天晚上悄悄地溜出版主，向南走了。从此，这灵静不知所踪。灵静看透了，跟着你窦建德迟早兵败被俘，

我跟着你受这个罪呢。我呀，走了。从此之后，心灰意冷，我干脆归隐山林去了。这灵镜跑哪去了？历史上没有记载，大家也都不知道。总而言之，他没了。再说窦建德，气呼呼的回到了内帐。到内帐，夫人曹氏一看，窦建德满脸怒气。这曹夫人呢，机关中，李世民肯定会还师自救，洛阳之围自解。而咱们现在，李世民不要再说了，朕心已决，就这么办。窦建德这两天火气挺大，脾气也挺大。曹氏本来想多劝两句，但是知道窦建德性子执拗，难以说服啊。唉，曹氏轻叹了一声，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帮着窦建德宽衣睡觉。咱按下窦建德这边不提，再说虎牢关李世民那边。这个李世民这边到底粮草缺不缺呀？真缺，真就没粮草了。按照李世民的安排，这一次所有粮草供应，那都是由长孙无忌统一筹划的。结果事出意外，单雄信带人夺了北邙粮仓，这么一来就没办法再从那里转运粮食了。长孙无忌也愁得一脑门子全是疙瘩呀，怎么大军哪能没了粮食啊？哎呀，但是现在确实没粮食了，怎么办呢？长孙无忌正一筹莫展呢，就这个功夫，王君阔悄悄的就对李世民说了，说他在这洛口仓还存着酒窖粮食呢。想当初，隋朝在洛口建粮仓，共有30窖，每窖可以储存3000担粮食。如今王君阔在那里居然存了9窖，合着27000担粮食。27000担粮食可以确保数10万大军食用数月呀。这一下子解决大问题了。哎呀，李世民闻听是喜出望外呀，也不问这王君阔是怎么弄来的，为什么不及早报告呢，也不问了，赶紧的派长孙无忌前去查实。长孙无忌闻听眼前一亮，亲自骑马来到洛口，王君阔就派人随他一同巡查粮窖。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洛口啊？因为它北依河水，是洛水的入河口，故称之为洛口。这个地方水路交通方便，转运粮食非常通达，方圆还有很多道黄土岭，这岭里头生满了郁郁葱葱的杂树，杂树当中这酸枣树最多。隋朝严岭开凿了许多粮窖，这个地方土质结实，土壤相对干爽，就算下再大的雨，这雨下到地上很快就流到岭下沟中，然后泄入河水，这个地方不积水，所以这个地方的粮窖那真是天然粮窖啊。窖内的温度湿度恒常，在这个窖里头要是存上粮食，3年内不用翻晒都没有虫子。隋朝时期这里的粮食经常是满仓啊。李密当时夺取洛口仓后开仓放粮，然后就把洛口仓给弃了。王世充打败李密，又派人前来修整重新启用，结果这么一启用便宜王君阔了。王君阔把洛口拿下来，发现王世充在这里还存着4窖粮食呢。那再到后来，王君阔打败王玄应的运粮之军，把所获的粮食也都存到了窖中，这是5窖，加到前4窖一共9窖。这些情况啊，李世民是一点不知道啊。王君阔这人胆子也够大的，一直也没有上报。长孙无忌还算细心，在查看粮

觉的时候，大致的把这酒窖粮食的来历全部摸清楚了。那么现在虎牢关中粮食还可以支用三日，本来挺着急的，哎，没想到还有酒窖粮食，大军吃上数月不成问题呀。那如此看来，有这些粮食，打败窦建德是不成问题。这正是手中有粮心不乱，秦王妙计引下军。长孙无忌在洛口看到了酒窖粮食，这一颗心呢才放入肚中。太好了，有这酒窖粮食，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可以与窦建德相持，就可以与洛阳王世充相抗。长孙无忌太高兴了，就想返回虎牢向李世民禀报之后再来运粮。就这样，长孙无忌告别王军阔，带领十骑人马返回虎牢，一路往东。这洛口离虎牢关仅有60里路程，用了2个时辰，长孙无忌就来到虎牢关近前，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唐营营盘里旌旗招展，再转过一个山脚，哎，马上就到了。长孙无忌就在转山脚那一刹那，长孙无忌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突然间眼睛余光好像发现在山脚长草低伏之处唰闪过一个灰影，长孙无忌就把马给带住了，然后猛地一圈思江，这别转马都又转回山脚之处。他这么一转，跟着他的10来骑骑兵也都过去了。来到山脚之处，长孙无忌用马鞭一指那草丛，就对丛人说了，去看看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张满弓，要是一只野鹿就将之射杀，咱们好长时间没有吃到野味了啊！吃，哗，这10来个人呢拨马就围上去了，蹭蹭都把弓箭给搭好了，箭尖儿就瞄准草丛之处，一旦有动静就连环射出，然后一步一步向前逼近。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到草丛之中有人喊了，啊，别射，别射，别射呀。众人当时大吃一惊啊，这里有人呢。就这个时候，大家发现有一个人呢慢慢的从长草里面站起身来了，穿着一身灰衣服，满脸都是惊慌的神色呀。有人一看，原来有人呢有奸细，抓住他，抓住他。有人上前就把这个灰衣人给抓住了，带到长孙无忌面前，还跪下，往后面这么一脚，扑通把这人呢给踹那了。这人跪倒在地，小人呢是这里的农夫，没想到惊动大人，万望恕罪。农夫。长孙无忌坐在马上，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个人，一看这个人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闪烁不定，没有一般老百姓那种木讷质朴。哼，长孙无忌哼了一声，一见长孙无忌进来了，李世民乐了，说无忌回来了，瞧你的一身灰土，今天钻了不少粮窖吧。无忌，你身为运粮官，这全军现在可都看着你呢啊！来啊，给无忌端杯水。有人过来给长孙无忌送上一杯水，长孙无忌真渴了。现在什么天呢？4月下旬，天气逐渐热。

没想到王君阔还有这样的深沉，不过呢，倒算是救了咱们的急呀。李世民这么一说话，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对视一眼。啊，秦王啊，那天我和如晦谈及此事，我们俩呢是又高兴又多少的有点看不起。王君阔一看李密不重视自己，这才又引军投降了李渊。那李渊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呀，只要来投降，是一律厚待，就封着王君阔为上古公。再往后，王君阔多有战功，素以勇猛著名啊。他是这么一个人。杜如晦听房玄龄一说，杜如晦也接茬说了，说这王君阔外托勇猛，内怀深沉。这一次虽然把粮食献了出来，但其内心到底如何想的，我也实在想不出来呀。我从洛口回来，还顺手牵羊抓到了一名窦建德的探子呢。哦，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长孙无忌把抓捕过程详细的叙述一遍，房玄龄当时脸色凝重啊，奇怪了，这两天呐，窦建德就像疯了一样，四面派人打探消息。今天北面的王君阔和南面的侯君集各自都抓到一名奸细，细细一审呐，原来都是来打探我军粮草情况的。难道说窦建德闻到了什么味儿，要有什么动作不成啊？哼，杜如晦说事情很明白呀。前一次王世充夺了北邙粮食，而如今我军存粮仅够支用3天。窦建德被断了粮道，军中存粮也不多。他派人来探听情况，无非有两个目的。这第一个目的嘛，那就是等待我军粮尽自退，他可以西进洛阳与王世充会合。这第二个目的嘛，是等待我军粮尽疲惫，他来找咱们决一死战。李世民听杜如晦这么一说，歘，二眸子放光啊，哈哈一笑，看看长孙无忌，无忌呀，那天萧公曾说，我这秦王府里，玄灵善谋，如晦善断。你听听，他们刚才的寥寥数语，就把窦建德的盘算剖析清楚了啊！石大奈、段子玄，他们说我算位一侧，其实啊，是我冒用了两位先生的功劳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啊？张燕正羁押在军前，尚未审问。好。你呀，把他给放了，然后诱兵之计呀，就这么着。王君阔、段志玄早已经在那里迎接了。王君阔那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那光棍一点就透，呆子棒打不回呀，不必多说，一句话俩人明白了。李世民就问起这渡河用的船舟还有多少。段志玄说了，我这里呀、啊、有300艘，但是呢船不大，每只船每一次最多就能渡5匹马。哎，李世民说够用了，够用了。石将军呐、啊，你先到岸边指挥装船，这每一艘船呢不用装5匹，最多装马2匹。这窦建德不是想看看吗？那好啊，咱呢就摆开架势。咱就让他看个够，咱在这里慢慢的渡河。大家一听，300艘船，每艘渡2匹，哎呀，要按照这样的渡法，那得往返5个来回呀，这样才能够到渭水以后，把这些马匹全部运过去。使得那一看，那赶紧的组织这人舟，在这运吧。他就在这河边啊指挥装船，按下史大奈不提。再说李世民没事了，带领着王君阔、段志玄就慢慢的沿着河边往东走。这个地方啊是一溜的丘陵，在丘陵之下是滔滔的河水。李。

市民一边走一边说：“军阔，赤泉，上一次你们和叔宝兄一起袭击了金滴关，斩了守将张清特，这见得周旋下去了。那你说，咱们是继续和他在这对峙，还是要主动出击呢？”王军阔一听李世民这么问自己，当时王军阔目光是闪烁不定啊。因为当初王军阔在这个洛口存了粮食，没有及时禀报，其实王军阔对此事也担足了心了。那后来看大军无粮了，又担心大军失败，才把这粮草又重新献出来了。但献了粮草之后，又怕李世民出声斥责，直到今天面见李世民了，发现李世民一脸和蔼，没有一句硬话加身，这更让王军阔如惊弓之鸟，忐忑不安。你哪怕骂自己两句，哎，自己知道这件事就完了，你老是也不骂，仍然对自己笑，那是不是要秋后算账啊？哎，会不会有其他打算呢？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拿不定，越拿不定，王军阔心乱如麻。现在一听李世民想听自己意见，王军阔琢磨了一下，字斟句酌呀，回秦王华，窦建德没了粮食，恐怕不能持久。我想啊，他可能会主动出来找咱们决战。前些时，我这里曾经抓到窦建德派来的探子，审问时，这探子说了，当初粮草被烧，这窦建德帐下有个祭酒叫灵镜，曾经给窦建德献上一条计策，想渡河越过太行山攻打我们河东，结果呢，被窦建德手下将领给阻止了。那他们既不渡河北归，军中又没有粮草，我想只剩下一条道，那就是要找咱们决一死战呢。哎，其实灵镜献策，李世民这边探报早已得知啊。现在听着王军阔一说，李世民不由得又是长叹一声：“这个灵镜啊，那真不愧是一个有见识之人呐！可惜呀，奇计不为窦建德采纳，真是天欲亡他呀！如果窦建德真的采纳他的建议，果真渡河往西打，那么一来，自此到长安沿线震动，咱们现在呀，就不能够好端端的在这里沿河散步了。不错呀，你说的不错，窦建德现在无路可走了，不出三天，我算定他一定会主动找咱们决战的啊！”志玄呐，我看你这一段时间憋了很多劲儿啊，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些劲儿全部给放出来，可要给我好好的杀着窦建德。亲王，你放心吧，我这一身劲儿啊，哎呀，我现在都憋得慌，只要是有机会杀敌，我一定奋力厮杀。就这样，他们边走边谈，就走到了一处高丘之上。从这个地方俯视远处，方圆数里是尽收眼底呀。李世民就发现，在不远处就是从南流过来的泗水，在阳光照耀之下，如同一条晶莹的玉带，水光粼粼呢。李世民手指远方就说了：“出泗水向东五里地，有个地方叫牛口渚，你们两人可知啊？”两人一点头，王军阔说：“知道啊，那个地方又被称之为喇叭口，是东西行旅必经之地呀。”李世民说了：“这些天呢，我和玄灵如慧多次查看山川图，认为这个牛口渚是个行胜之地呀。大战在即，咱们与窦建德的决战必在正面进行。这些天呢，我暗地调。”

兵。别看窦建德号称三什么大军，其实啊，难以挡得我军雷霆一击呀。当他兵溃之时，必然向后逃窜。到那个时候，能否全胜，可就要看两位将军之能了。两人一听，赶紧拱手，请秦王吩咐安排。这正是牧马河北诱敌寇，分兵定计战下军。李世民告诉王君阔、段志全，想要在牛辞建之时，沿建水出骑兵攻破辞建北墙。这个方法呀，在这一仗我还想再试一试，你们到时要仔细观察，什么时候发现虎牢之兵全线攻击，杀出了关外，你们就立刻率领这20000人马登舟下行，到牛口渚弃舟登船，然后就在那里摆阵，把这窦建德的退路给我切掉。待我引大军掩杀过来之时，你们一齐杀出。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啊，末将明白。两个人齐声答应啊。没想到啊，在沿河漫步之余，这李世民的胸中又出了一条妙策呀。李世民这个时候抬头一看，这日头已近当午了，就说了，你们呢先回去吧，我该渡河了啊。另外呢，军阔、末将在，还有一件事，你见这个窦建德领兵出来布阵的时候，你呀给对岸的史大奈点上3堆狼烟，让史大奈马上把这3000战马给渡回来。这3000匹马到时候还是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呢。末将明白，请秦王放心。王君阔、段志全把李世民送到渡口，一看史大奈忙得浑身大汗，正在那里指挥呢，一大半的马匹都已经渡过河去了。一看李世民现在要渡河，史大奈赶紧的招来一艘大船，让手下偏将再次指挥，自己随同李世民一同向河中驶去。这个地方啊，水势比较平缓，这船上共有3名划船的，就舟子吧，一个人摇橹，两个人搬桨，船老大把这船头略微往西偏，这样一来船舱压水前行，到北岸停舟的时候也不至于偏离太多，行驶起来还比较容易。李世民和史大奈站立船头，眼望北岸，现在头顶是烈日炎炎的，从河面吹过来的风那全是热浪啊。虽然在河面之上沾了一点水汽，但是一点也不凉爽。李世民感叹一声啊，大奈啊，你随父皇太原起兵，又随我西征东讨，不说你武功卓著，就是你那中土之语，现在说的也非常熟练了。史大奈嘿嘿笑了，大奈，冤在西突厥呀，久慕中土繁华，天降机缘，让俺归了大唐，真乃大奈三生有幸啊。哎，李世民说，你说此话可并不完全呢。你知道这河水发源何处吗？其实它与西突厥之北河源于一山，那就是都发源于昆仑山呢。这些水日夜流淌，但是沿岸朝代更替太过频繁，河水沿岸近百年间相继有梁、魏、陈、北齐、周、隋这些朝代统治，北河流域那更是犬牙交错了，秋兹、疏勒、突厥、西突厥接连变换王期，这样互相攻伐无非一个势字。
中途繁华，学术深沉。

但是奢靡日久，渐然颓丧。西域诸国游牧草原，马快犀利，但是不能够持久啊。李世民说着，就发现史大奈呀，一脸的茫然。李世民乐了，大奈呀，我说这番话，你可能不甚明白。简单说吧，中土和突厥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你现在中土最好能够取长补短，为我朝树立一个范例才好啊。说这里，再看史大奈，还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云。李世民哈哈一笑，拍了史大奈一巴掌。行了行了，这些话呀，你慢慢的体会吧。比方说，你们突厥人大多数都骂男人机巧，这机巧啊，并非是短处，恰恰是突厥人要学习的。但机巧太过了，又流于繁琐，反不如跨马披沙、攻城略地来得干脆。这又是中土之人要向突厥人学习的地方。史大奈放眼一望，哎呀，惊叫一声啊！好啊，好啊，真是一个好牧场啊！就见呢，眼前地势平阔，一望无际，都是绿色的草原。草原之上低洼处有一些水泊，周围水草最为茂盛啊。李世民一看史大奈这种雀跃神情，他知道北人生长在草原上，像史大奈在中土时间太长了，难得能见到这样的草地呀，那仿佛回到故乡一样。李世民一看史大奈这个神情，顿时来了兴致，吩咐人牵来两匹马，招呼史大奈一同上马。两个人是扬鞭疾驰，在这草原之上是尽情挥洒呀。两个人在草原之上行驶了有小半个时辰，胯下战马出了一身汗，就像水洗了似的。两个人这才放慢马步，圈回来向河边返回。史大奈这个时候心满意足了，嘿，秦王啊！这一番驰骋，真算是尽了兴了。不过呢，这个地方毕竟不是真的草原呐。等到战事结束，你要是有兴致，我陪你到极北草原上也这样疾驰一番，那才真叫过瘾呢。李世民到现在也没有真的踏上过草原，听史大奈邀请自己去，那也是不禁神往。就这样，5时过后，这3000匹马才全部渡过河来。眼看到这太阳已经偏西了，李世民准备动身返回南岸。临上船的时候，李世民嘱咐史大奈呀，说：“你呀，派专人在此守候，什么时候看到对岸有3道狼烟升起，就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把这3000匹马马上渡回南岸，我在虎牢还盼着这支生力军投入战斗呢。请秦王放心，我一定让专人在此守候，不辱使命。就这样，李世民起舟渡往南岸，这船慢慢的向河中划去，远远的还看到史大奈站在岸边向自己挥手呢。李世民心说话：“史大奈呀，那也是一个粗豪的汉子，但是与这尉迟敬德相比，两个人习性共通，只是细微之处稍有差别呀，各有各的意思。那都不愧是我大唐的上将军呢。”李世民想着心事，就渡过河来，然后回归虎牢关。李世民在这里动静那么大，大张旗鼓渡河牧马，那早有细作报告给了窦建德呀。那窦建德这两天没少派细作到这虎牢关附近打探，看这李世民唐营之中

还有没有粮草？昨天那个被抓之人，那就是窦建德派出的奸细，冒充农夫，但是被李世民识破，故意的给他这粮食，给他一些假情报。这小子呀，又回来了，见到窦建德，述说经过，说唐营看来果然没粮食了，而且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准备把这马渡到黄河北岸。 到那里去放牧，这里都没草了。这窦建德半信半疑，结果今天又有人向自己禀报，好几波，说这李世民正渡河牧马呢。开始窦建德呀还不相信，心说话李世民怎么那么急呢？啊，难道说李世民军中粮草说没就没了？他不信，于是带领从人。 就沿河岸而上，到了最前端的高丘之上，向河面上瞭望。他看的时候，正是李世民渡马的时候。就见河里舟船穿梭，哎呀，唐军真的在那里忙着摆渡运马呢！嘿嘿，窦建德乐了，转脸对身旁的王福宝等人说了。 真没有想到啊，李世民如此困难了啊！现在正是草帽之际，还要把这马匹渡到河水北岸，看来这虎牢周围的青草肯定被他的马给啃食殆尽了，否则他也不会做此无奈之举呀。事不宜迟，福宝，在，趁这些战马。 刚刚运过河去，还来不及返回的档口，咱们明天全军出击，一举攻下虎牢关。得令，王福宝啊，也摩拳擦掌，赶紧打吧。打完之后救了洛阳，我们回家呢，还有很多珠宝没花呢，很多美女没享用呢。脑子里净想这些事儿了，能打好仗吗？ 有了窦建德军令，王福宝等人马上开始暗暗调兵，准备明天是大战一场啊。到了晚上，窦建德还专程的到营中绣沉吟，慢慢的就沉睡过去了。迷了巴都，恍恍惚惚，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呀，哎，自己突然间眼前亮了，看看周围，哟。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呀，来到一座原野上呢，正在这个地方漫步呢。这个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冒着绿芽的小草。自己走着走着呢，就走到了一个土质松软的地方。哎，就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左手里啊有东西。张开手一看，哎，闹了半天呢，左手心里。 有一颗豆，哎，奇怪，什么时候拿手里一颗豆啊？他正在看这颗豆呢，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地，这手一松吧，啊，啪嗒，这个豆啊从手心滚落，落到地上，一到地上，滋溜就钻到地底下去了，跟那人参果差不多少。窦建德正在这纳闷呢，哎呦，了不得了，就见这个土啊。 往外这么一松，从这土里钻出来一颗豆苗，啊，你说怪不怪？这豆子刚落地就发芽了，而且这豆苗啊是迎风长，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越长越高，最后啊开了花了，开了花结了豆，哎，窦建德呀看着这连根带叶子全给吃下去了，哎哎，窦建德一看这刚结了豆的。 上前想去驱赶，豆子还被牛给吃了呢，这到底是吉是凶啊？啊！哎呀，这窦建德呀睡不着了，在榻上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呀。这按下他在这失眠不提。再说李世民，李世民昨天返回虎牢关的时候，已经到晚上了。 进关之后，胡乱的吃点饭，就见丰德仪、萧雨。

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呢，已经到自己帐内了。原来几路兵马都已然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几个人来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原来这些天，李世民暗暗地发令调兵，先从洛阳那里调来马军四万。这些人现在已经扎营在关后的空地之上了。李世民又让从这四万兵马里面分兵二万，连夜向南运动，归属这侯军级指挥，其余两万马军作为总预备队，在那里做好准备，一见号令是立刻杀出啊。那这时史万宝也呈来了一封书信，报告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位京都大侠几天前呢，也接到了李世民的率令，撤掉了在松阳的中军帐，带领五万人马就向虎牢关靠拢。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名叫白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泗水上游，距离虎牢关仅有35里路。这时李世民又想起在潜水员时好愿传信的办法，嘱咐长孙无忌连夜布置，致书史万宝，如果见连环号炮响，立刻携军全线杀出，不得有误。把这些事情全部布置完了，李世民是长舒了一口气呀，对众人一乐，观着窦建德的动静，他以为咱们粮草不济，今天又牧马河北，哈，我想此后两天内他定会找咱们决战。谁料想啊，数日之间，我又增来生力军9万，人强马壮，从数量上已经压倒于他，只要他胆敢前来索战，一策应之计，两军尚未交战，就可以说唐军已然立于不败之地。说完这番话，李世民转身又从这案几上抽出一封信交给房玄龄，同时又问房玄龄，那李大师自洛阳到此，这一路之上照顾得好吗？原来李世民让这房玄龄从洛阳把那李大师，就是那窦建德的礼部侍郎，给带到了虎牢关。房玄龄说，这李大师在洛阳的时候每日三餐甚是丰盛啊，自从尊秦王之际把他移到虎牢，每天餐食逐渐给他减少，今天晚餐给他喝的是粟米粥，都能照见人影，就剩下半汤半水了，而且沿途之上让他看到的听到的，那都是咱们军中缺少粮草之象啊。好，李世民说，既然如此，明天一早你就送给李大师一匹快马，让他把这封信送给窦建德，大战前夕咱们再给窦建德一服迷魂药。这正是兵家自古不厌诈，愚人从来多迷魂。秦王李世民嘱咐房玄龄给这李大师一匹快马，然后把这封信给这李大师，让他把这封信送给窦建德，干嘛呢？咱在大战前夕再给这窦建德吃一副门。那这些人都是人才，李世民早就对这些人垂涎三尺了，只要是打败窦建德，一定把这些人给我收揽过来。房玄龄啊是点头称是。那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让那李大师赶紧的把这封信给窦建德送去。这房玄龄等到天光还没见亮，就来到了李大师的营前。说是李大师营前呢，其实啊跟牢前差不多少，有专人在这看管。那现在李大师啊都醒了，不是天光还没放亮吗？是睡不着了，怎么呢？

得慌啊。李大师昨天晚上就喝了一碗粟米粥，哎呀，这粟米粥啊都能当镜子了，自己人影看得清清楚楚，哪有粟米呀，捞了半天还不错，这碗粥里有28个半粟米，这玩意儿就是粟米水啊，喝完之后半个时辰两泡尿全没了，没到半夜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哎呦，前腔贴后腔，饿得心发慌，那能睡着觉吗？你再是大师，你没有饭，你甭管什么法术你也白搭，就靠在榻上直哼哼。这些天呢，这李大师这饭食就见少，怎么了这是，怎么不给我吃饭呢？有的时候也问这看管自己的唐军，这把我救走，别的不说，我好歹有口饭吃，这两天呢我眼前直冒金星，全是饿的呀。他脑子里头都是这玩意儿。就在这个时候，房玄龄进来了。李大师瞪着眼看着房玄龄，房先生你什么事儿啊？房玄龄啊交给李大师一封书信。房玄龄也有气无力呀，李大师啊，我家秦王给你家夏王写了一封书信，让你马上返回夏营，把这封书信交给你家夏王，然后告诉夏王，实在对不起，我们这些天难为你了，我家秦王也让我仅代表他。行行，我给你申请一晚吧。啊，李大师一听，怎么还得申请啊？我呀赶紧的走吧，别在这耽搁了，回到我们营中，我赶紧吃饭去。于是在人搀扶之下上了马，扬鞭打马是直奔下营。简短接说呀，骑着这匹瘦马，你别说脚力还不错，来到下营之中出溜。这李大师从马上出溜下来了，怎么饿的，早晨起来不是吃饭了吗？哎，在马上这么一蹲的也没了，那一碗汤有什么用呢？从马上一滑下来，有下营之人发现了。哎，什么人什么人，往上一围，你什么人？哎呀，别叫别叫，我是李大师，你们不认识了吗？礼部侍郎李大师。你谁？李大师。李大师，哼，你休要在我的面前冒充我们的侍郎。我见过李侍郎，长得白白净净的，哪像你这么瘦啊。李大师好像没哭了，我这是饿的，我真是李大师啊，麻烦你赶紧通报夏王一声，就说我从唐营回来了，有要事要见他，快去快去，赶紧的。李大师心说话，你再不快去，我这口气儿倒不上来了。这人仔细一看，哎呀，你别说，还真有点面熟。哎，我就是李大师，赶紧去。哎，这人赶紧的进中庭保障，去见窦建德。窦建德现在呀正在吃早饭，怎么这个时候才吃啊？咱没说吗，昨天晚上窦建德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手上有个豆，掉到地上长出豆苗，来了一个五花巨牛，把这个豆苗给啃了。哎呀，窦建德就觉得呀，自己姓豆，梦见豆被牛啃了，这个梦啊太不吉利了，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等到天亮了，窦建德一赌气也不睡了，走出帐外巡查自己的营寨，巡了一圈之后，这才感觉到肚中饥饿，返回中庭保障，让人把早饭端过来。正在吃呢，有人来报说李大师回营了。哦，窦建德一听，哎呀，我盼他盼了多久，他干嘛去了，赶紧把他招过来。这李大师啊根本就动不了了，

路走来，告诉这士兵，搭我一把，把我搭进去。士兵一看，多不好意思，刚才没认出人家，搀扶着李大师进了中军保障。一进来，李大师鼻子一闻，哎呀，没把这李大师口水呀给逗出来，怎么太香了？就见窦建德呀，万万岁！窦建德一听，我万岁不了，怎么都断气了？怎么回事？哎，李大师啊，你怎么的了？啊，怎么说话有气无力的？你怎么才回来呀？我被那李世民给扣住了，不让我回来。那为何今天回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天还没亮，李世民就派人拿着他一封书信交给我，本来交好，没想到因为一些谗言闹出误会了，哎，这才导致有窦建德读完此信微微一笑啊。

0: 先给朕书信，想要罢战修和，是何用意呀？
1: 什么用意呀？当初臣下书给的李世民，却被李世民羁押在军中。臣当时看着李世民根本的不畏惧咱们的，现在两军交战，正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步，他反过来又来求和，确实跟平常的脾性不相吻合，不知陛下这怎么回事呢？窦建德一听，我问你呢，怎么回事？就问我呢，问我这脑袋呀，这个有点缺血，反应不太灵敏。李大师那意思，你赏给我一个包子吃行不行？窦建德说，你想想到底怎么回事。李大师一看这包子还不给了，臣呢，自己揣摩着，现在李世民要求和，应该是外事使然。什么叫外事使然呢？哪个外事啊？最近有很多传言呢，说唐营里没有粮草了，是不是这个原因让那李世民来向朕来求和呢？
2: 我估计也差不多少吧。臣被压着一路东来，我看这虎牢关的周围呀，都没有放牧的地方了。他们给臣所吃的饭菜，是一天不如一天呢。昨天晚上就给臣一碗半汤半水的粟米粥，说是粥啊，我一数里面就28粒半米，结果不到半夜，我这肚子里头都已经没粮食了。今天早上要让臣回来，给了臣一碗比较稠的粥，那也是半碗粥半碗汤啊。我到现在我也已经饿得前腔贴后腔了，看来呀，这唐营之中粮草确实不富裕呀。那你看看守你的那些士兵，他们吃什么呀？他们吃的呀还不如我呢。几个人吃的一边吃一边骂呀，也都是像我这样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就看今天早上李世民派来的他那个谋士房玄龄也跟我这一样前腔贴后腔，面有饥色呀，说话上气不接下气，都是给饿的，哪像陛下您这样还有包子吃。

我多少天没吃包子了？我这……哦，窦建德一听，大师啊，你莫非想吃包子？我李大师心说废话，我就想吃包子，我这不敢，憋了半天还说不敢。窦建德一招手，你早说嘛！哎，早说自己饿了不就完了吗？来来来，过来，坐下坐下，坐在这里，来，同朕一起吃上一些。这趟差事确实辛苦了大师你了，快快快！李大师啊，还不敢落座。这文人嘛，明明肚子里头没东西了，想吃，但是嘴上还不能说。哎，臣不敢，臣不饿。这趟差事，要是能够随了圣上心意，臣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感激涕零，过来吧。窦建德了，烦了，让士兵赶紧的把李大人扶到座位上。啊，来，把我这5个包子给李大人拿过去。反正我也吃饱了，快快！有士兵赶紧的把李大师扶着坐在那里，把包子拿过去。李大师端粥咕嘟咕嘟。一边喝粥一边吃包子，不出2分钟，5个大包子一碗粥下肚了。李大师哎费不少劲，这肚子里头终于有些底儿了。这个时候才向窦建德一拱手，谢陛下，臣现在肚子里有食了，那臣呢？

妾，啊，故意的向咱们示弱，从而把皇上激出去主动出战，又焉知不是一场阴谋啊？这万一是阴谋，故意这么做的怎么办呢？窦建德冷笑数声啊，李世民素来刚强坚韧，这次来书，那必然是势不得已呀、啊，不然的话，他能说这软乎话吗？另外你知道吗？王世充在洛阳夺了李世民的北邙山的粮仓，所以这李世民唐营之中存粮不多了。昨天他又把军马渡到河北放牧，这些正与你沿途所见所闻暗合呀。啊，大师啊，你吃饱了没有？其实李大师啊没吃饱，但是没吃饱不能说呀。吃饱了。那好，你暂且下去好好休息，你瞪着眼就看朕如何去生擒这个不知好歹的李世民。这正是以为人弱要决战，不知此处有悬。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不明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控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

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能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回不去，思念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

0: 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不来不干。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互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

0: 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

0: 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9.5%和

0: 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
0: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02在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6: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6: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8: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1: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2: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

0: 线，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
5: 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6: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

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开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通义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感谢大家依然在每天晚上的8:30守时来到峰哥的直播间。可能这个直播间里呢没有什么欢声笑语，但是咱下半场会有歌舞升平。之前呢一直都在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一些点点滴滴，其实呢每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呢有了新的一个感悟，大雨倾盆了，就是下得非常非常大。当时我在想，哎，这雨来得真快，包括视频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话语。直播之后啊，9:30之后吧，我会把这视频通过我们官方账号去发布。然后雨下得特别大，当时我也在想，哎呀，因为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也没有带雨伞，说这怎么办呢？当时也在想啊，到了他家，一路小跑就跑进屋，就不会被雨浇成落汤鸡。所以说呢，当时开车一开到新六角，走这个向海路，然后刚刚拐到新六角了的时候，这个时候雨就停了。但是我觉得特别诧异。可能是自己想的也比较多，我说老天也在眷顾一个善良的人，老天爷也在给在屋里等了好半天，然后他儿子来了，找到他母亲的，找到他父亲的身份证，就是在那个小程序，就是识别不到大姨的脸庞，没有办法呢，大姨的儿子，我俩就是帮大姨扶着坐起来，然后大姨对着这个手机去验证，很快就验证成功。然后回头呢，我又准备给大爷验证。回头之后，也是一开始给大爷验证，将近验证了10分钟没有成功。但是回头之后，不到2分钟就验证成功了，当时特别的明快。所以说，当时感觉心情，自己的心情也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愉悦，因为再一次用自己微薄的能量去给他人送去了一份支撑和一份。

视频当中我也说了，作为志愿者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人。临走的时候我和刘金龙的儿子也沟通了，说因为之前咱也咱们志愿者拉着刘金龙的母亲，抬着他的母亲去县医院给他申请那个残疾证，然后我问他，我说残疾证到了，他说回来了，已经取回来了。当时刘金龙儿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说这个残疾证它不是说一下就能下，它需要审核，多方审核，包括人家你可能感觉不到残联的人来到咱们这个家，但是残联的人也会通过这个调查走访，就看大姨是否真正的瘫痪在床，所以说有很多工作咱们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就在走的时候，在验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大雨下的也特别大，噼里啪啦。等验证完了，我也和大爷大妈和这位大哥说再见的时候，外边的雨又停了。当时我也觉得特别特别的诧异，是巧合吗？我觉得是天意。可能说这雨临时眷顾我，能够说在我上下车的时候雨都停了，我真的觉得不是一种巧合。然后上车之后，下车之后雨又继续下了起来。其实在给老人验证的路上我也说了，我说今天晚上我会有一场会有直播，风之声直播嘛，我说晚上这个时候千万别下，千万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就在晚上我接到通知的时候，6点我来到六环一中心门前，那个时候雨还是噼里啪啦的下，然后和这个文化馆包括文联的工作人员沟通说6点半就正式开始直播，然后到6点半的时候雨变得越来越小了。但是因为我们的机器非常贵重啊，当时我还要是拿着伞去为这个机器挡雨，在挡了大概有10多分钟之后吧，雨又变小了，就是说停了，就是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正常的直播，正常的录像了。所以说这一天虽然在公益路上怎么说呢，也让峰哥觉得内心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治愈的温馨。晚上好嫂子，谢谢阿平送的人机票，也感谢杨兴东的关注，希望说帮助别人解决一份小小的困难，我想更多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其实今天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些呢，就是想说作为志愿者，我们不是说让大家捐多少钱或者是奉献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说让大家在自己身体力行，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他人。宝宝叮闹钟看叔叔直播，宝宝棒，李博宝宝真棒，谢谢你。叮闹钟叮到几点呢？叮到8点半吧，是不是？8点半就是风叔直播的时间。

直播间里。虽然咱们直播间人不是很多，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直播间，而且直播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说和峰哥同频的人，都是和峰哥有着一份感恩之心的人。因为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才有了峰哥更多的动力，能够勇往前行。谢谢金爸的点赞，谢谢二姐，我懂你，这是二姐吧，是不是啊？啊，金爸也好长时间没来了，谢谢二姐的点赞。大家呢都有各自的生活，都有各自的家庭。峰哥在这里也不会要求大家说每天都来到直播间，但大家空闲的时候，然后就这个。来到直播间给我点点小红心，大家也不用送礼物，就是为我送上一份支撑。因为有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我才有更多的动力继续行走在公益的路上，然后也更好。

0: 应该用心用尽全力去做的，因为一个是本职工作，一个是我的志愿服务，两个工作，两个战场都是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至关重要，每一个战场都对于峰哥来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都在支撑着我日常的这种能够勇敢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许下的一份动力吧，真的。晚上9:30，我下播之后，我会把那个视频发到我们官方账号，到时候我也会转发到微信的朋友圈。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的一份助力了，把这个正能量的视频去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让贺湘同于更多的家人都能够看到志愿者他们在无私的奉献。当然这个视频呢，主角是我自己，因为是我去的，这绝对不是在刻意的宣传自己或者是表扬自己，因为找不到别人去，所以说只有自己去的。但是我又不想说放弃每一个公益的足迹，不想放弃每一个能够与大家分享的一个感人的一个瞬间，所以说呢，就拜求大家多多转发，助力公益，为公益奉献一份你专属的爱心。就在刚刚那个战场，我们的小范同学就说：“叔叔，你什么时候直播呀？”我说8:30。可能孩子现在还在放假阶段，放假阶段呢，作业写完了之后，每天晚上在父母的陪伴下，都可以来到峰叔的直播间，然后咱们一起唱唱歌，一起感受一下，咱们幸福的生活。因为很多时候希望满仓来到台上和大家共同去演节目，因为这个舞台就是给大家，给我们贺湘同于每一个老百姓提供的。无论大家唱的好与赖，只要大家唱正能量的歌曲，这个舞台就欢迎大家。谢谢燕姐，谢谢大家的分享，感谢大家。真的是每天有了大家的陪伴，我曾经说过，哪怕直播间只剩两个人，这两个人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人。哪怕剩一个人，我也会勇敢地坐在这里，因为有一个人支持，就有一份动力，有了一份动力，就可以让我满血复活地去做好我的公益活动，做好我的本职工作。然后今后呢，在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我们也会开展更多的公益项目。在百姓大舞台呢，我们也要追求创新吧，不仅仅像现在的这种形式，可能以后呢会有一个团队 PK 啊，两个团队 PK 唱歌啊，或者是两个舞蹈团队去斗舞，可能会有更多更好新形式的一种方法吧。目前呢，峰哥也在筹划当中，而且在目前我还在想在筹划一个我相信咱们今后的节目，除了本星大舞台，再加的相亲节目，再加公益，
1: 好的，就是观看的一个视角和体验吧。我一上线就是可能就是
0: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家人，所以说大家给满仓点点关注，包括现在连麦这个万般努力小范同学小范同学，孩子也是特别励志，非常喜欢唱歌，包括连麦的每一个人吧，大家能留个关注就留个关注，其实关注也不费什么事，给他点点关注就行，给他点一个关注，因为孩子可能也有自己的直播点，孩子呢也需要大家的送上一份支持。那就是闲话少说了，小范同学和满仓谁准备好了？你俩？哎，俩人不约而同的就把麦都关了，是不是？谁准备好了？谁准备好谁就先来一个。满仓，
1: 那个小范。

0: 学准没准备好吗？
1: 小范同学还没吱声啊，他把麦关了。那你准备咋样啊，满
0: 那我
1: 仓？
0: 就先来一张。
1: 好的，那有请满仓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可能小范同学正在准备当中，是不是？不着急，不着急。有请我们的满仓。
0: 你的微笑吧，送给大家。

不好意思，饿了，我吃大家看的，实在不好意思，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日月全华纳，
1: 谢谢满堂这首，这是一首蒙古歌曲吗？唱得非常好，满堂，加油，
0: 你
1: 真棒！
0: 叫魏东华。
1: 看看小范同学准备好了吗？小范同学，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来吧，有请。范世博小朋友闪亮登场。
2: 你怎么了？

0: 谢谢世伯。那紫萱准备好了吗？有请紫萱。紫萱今天要给大家。紫萱今天第一首歌曲带来什么？
1: 来自萨。
0: 萨呀。哎呀，这首歌好听啊！有请紫萱带来这首萨。
1: 你帮我忘不掉，爱的东西是什么的吗？因为我以为你有一个光芒，我还在你的眼里忘了别，但是我想见上，今天晚上见上，你以为我是真的。

谢谢吉祥老妹儿，接下来第二轮开始了，满仓准备好了吗？满仓准备好就自己开麦，有请满仓。我准备好了。好的，欢迎小马马满仓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有请。一首《太想念》送给大家。 这首歌没唱过，我试试。

0: 想念，太想念了，我们分手在何年？谢谢，
1: 谢谢满叉这首《太想念》，就像每天直播的时候看不到经常来的朋友，我也会太想念。来吧，小范同学，到你了。世博，准备好了吗？
2: 等一下，我找一下伴奏。
1: 好的，世博找一下伴奏。那就等一会儿，稍等一会儿。需要很久吗？

五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家家都团圆。新年到，笑一笑，提起挎东西看大炮，儿子秧歌如此漂亮，五十五龙上一庙。新年到，笑一笑，幸福幸福来报道，看全家男女老少，站上微笑。拜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星星闪闪，感动红遍天。

0: 一首《伴新年》，让我们感受到回马上就要过年的这种感觉了。其实你当，哎呀，这笑声冷不丁出来挺吓人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吧，特别盼望这个新年，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吃的东西不像现在想吃啥，只要有钱啥都能买着。那个时候过年呢，会有好吃的，会有新衣服。所以说那个时候特别有年味儿，但现在的年味儿呢也是非常足。哎，希望到过年的时候，咱们过年那天也开场直播，咱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快乐啊！
1: 梦，你的怀抱，你的爱我牵挂，有你下了我衣服。

0: 谢谢子轩，谢谢子轩带来的这首《天之大》。接下来有请吉祥老妹儿，又轮到你了。这两天我也在这个申请这个购买音箱，咱们让这个直播间。哎呀，子轩说我没完事，我不知道啊。来吧，吉祥老妹儿。有请你。
1: 我的侄女唱一个。
0: 好的，好的。
1: 唱一个《又见三里屯》。

也没看完一首歌，不挂了。啊，子轩明天再那啥，然后子轩你也调整一下你的那个声音，就是听不着你的这个音乐声，因为小鼠这头不光我这个直播间在直播，我们调频926也在直播。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这个道济在这看着很生气啊，生什么气？不是还有这样人天底下，把亲爹要活烧死，眼看这火起来了，老百姓救火，道济噗一口气把这火给吹灭了，大家也救，但是大家不知道道济这儿发了功了。道济就巴巴人群过来了，先喝了他，你他妈叫谁小伙子呢你？你呀有我大呀你啊！你跟我叫小伙子怎么意思？嘛呢嘛呢？整这套？我没你的，我不对，大哥，那老爷子老太太出来，就把他爹喊惨。

0: 才给叫出来了。韩才七里边出来，老两口子老泪纵横啊。哎，我说爷们儿，别哭，哭啥呀？不哭，小伙子啊，我不哭，我能不哭吗？啊，你往这儿一站，精精深深；他往这儿一站，也精精深深，都养儿啊。我把心都掏给他了，是指望他给我们韩家传宗接代呀！啊，我认为我们韩家到我这儿要断了根儿，我是不孝的子孙，故此啊，老来得子得他，我错了，我不应该要他。你还说什么不要？不要我妈！我现在掐死你！别动！没唠嗑，没唠完，动什么？你接着说，大爷啊！大家都这儿听着呢，都是这行以山庄的人呐。我对他好什么样，大家都知道。凡是在这儿围着的，全都哭了。怎么呢？替韩彩伤心呐、啊！历历在目的就是韩彩对这小子的好。对这小子那是百无一说呀，对他太好了，换回来的。老韩彩这才说呀，小伙子，我作孽了，我不是前生啊，就是大前生没做好事儿，这一生来找我来了，我没这么大的福报有这儿子，是让他来报应我呀，我错了。你们都看着了啊，千错万错就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要他呀啊，怎么样还能亲儿子杀亲爹啊，这个挨千刀的畜生啊。哎，你要骂谁，我道济一伸手他就动不了了。说道济会武术，不用会神术就行啊，那能让他打着老爷子吗？你接着说，他不敢打你啊啊，我不打。这小子也琢磨怎么顺口说出来我不打呢，我啊可能是啊做错什么事儿，但我自认为我这一生没做过坏事儿啊。这街里街坊乡里所有的百姓也都在喊畜生畜生畜生。哎，奇怪的是这韩毅啊，这韩毅却不吱声。他不是不吱声，他也想吱声，他心里明明白白的，他吱不了声了。道济不让他吱声，道济看到这儿，瞅瞅众百姓，我说诸位，这懒爷子说的对吗？
1: 对，小伙子说的太对了。
0: 哎呀，这懒爷子可是个好人。哎呀，这个韩彩呀，在我们这儿是有名的大好人，就把之前呢，韩彩老爷子怎么对他这儿子好，这儿子怎么对他这事儿，就给道济小神童啊，就讲了一遍。这个时候就有人认识，哎，这不是道济小神童吗？哦，对对对，跟小神童说说这个不是人的东西，怎么回事？那这距离的不是很远，他有了这来往的客商，他认识小神童道济，就把这原原本本呐、啊，老韩彩家出现这些事儿啊，就都给交代一遍，都给说了一遍，道济就明白了。道济这明白了，点点头，就看看这韩毅。那你说这些人说的对不对？
1: 对了，他们说对了，我就是这样人，
0: 哎，我就这么活下来的。那你这么对你爹对吗？有什么不对的？啊，他是我爹呀、啊，是我爹，是养儿养儿，不养我怎么是他儿啊？我凭什么跟他叫爹呀、啊？他要是跟我叫爹，我养他呀，回头我给他吃喝，我给他拿钱逛窑子。这小子张嘴不离窑子这张字儿啊，吃喝不离嘴，大伙这都说他行了吧。韩毅，哎，老七啊，你还想不想要他？
1: 我不想，我想把他送官，我把他送官了，我不要他了。
0: 那他要变了畜生你还要吗？我宁愿养一猫，我宁愿养一狗。

0: 我也不打算要他，我就不想要他了，这个畜生。
1: 大家都听着呢吧，这当爹的伤心呢，这当爹的心寒呢，这当爹的把心透了，凉透的。那我们不是人，没想到现如今他真是不是人。我说看出他不是人了，你甭问我，现在他让马车子撞死，回头他坐大狱坐大牢，你看我是亲娘，哎，我都不带管的。不是这当娘的心狠，也不是他做爹的心毒。在场的我们这邻里邻居的这些乡亲们都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这些看热闹喊对，做的对，这小子不是人，这小子不是人，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都喊他畜生，喊他畜生的声音是此起彼伏。那我就应大家的要求把他变成畜生吧，我看这小子们也是畜生，哪有不孝敬爹娘还打骂爹娘的？说按佛语说，这样人下一辈子托生畜生。我就走点后门，帮帮他，提前让他变畜生，你们说行吗？行行，大伙都说行。哎，诸位，这口是道济小神童啊，道济小神童，他能做到，让他变成畜生，畜生，畜生。大伙儿既然让你变畜生，你就变畜生好吗？好啊，这喊你的不怕。为什么？他心想哪那么巧，你给我变成畜生？嘿，哎呦，我怎么就不信呢？你还能给我变成畜生？你要能给我变成畜生，打死我就孝顺我妈，孝顺我爹，我给你磕头，你给我变成有钱人行吗？你看还是有前提的，他孝顺他爹他妈还是为了有钱人这事儿。道济乐，既然你同意啊，你同意变成畜生，你爹妈也同意变成畜生，老百姓也同意你变成畜生，就像你这人那不应该做人，你不够人字良品，你不够人字之道，把你拖成人是一件错事，谁把你变成人的他都得犯错，你不要再伤害人类了，行了，你呀、啊、就变畜生吧，今生今世你就是畜生，说变你就变畜生。道济，道济，他说一下你变畜生，再看唰这含义，直接就变畜生了，变成什么？这可怪了，一个大青狗的脑袋，灰了吧唧，黑了吧叉，大狗脑袋，汪，猪的身子，变畜生你都不值，你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畜生，大家鼓掌啊！老太老太太眼泪下来了，这就是当爹当娘的。口里喊着让他变成畜生吧，那是恨铁不成钢。道济小神童啪施上法力，让他变成了畜生。老两口眼泪下来，毕竟是自己的儿啊。儿啊儿啊，你真变畜生了，儿啊，你为什么不学好啊？爹也是怕你呀、啊，打我打习惯了，回头你到街上去市井当中跟别人打架呀，你把别人打坏了，你犯了法，把你压起来，你吃了官司。老太太也哭了，你这孩子，当初让你学好，你就是不听，你就是不学。结果今天遇见神童，把你变成了畜生，你活该呀！再说这韩义变了畜生，他大脑里还明白，但自个儿就这样，他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遇见高人了，遇见高人了，看来这道济小神童是真的，他真是神童啊，他真的把我变成畜生了，我是畜生啊！在他的脑海里，对他爹

0: 这话可就传开了，这也是一个警示，大家拿今天这事当一故事讲了，咱就不提了。给您一个想象的空间，您想，这猪狗不如的人，他自己意识反应还是人类的脑袋，你说他不惨吗？惨？那你当初对爹娘那样，你爹娘不惨吗？啊？你不孝顺，你不惨吗？嗯，你不惨谁惨？你就应该惨呢。怀胎十一月如哺三年，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了。你说打爹，你说骂娘，你就骂娘；你说打爹就打爹，所以把你变成了猪狗不如。这是道忌，让大家做一个警示。这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让你们大家都明白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孝顺。都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前，含义万恶他占淫呢、啊、他光窑子不是万恶淫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得下地狱。为什么这么说？道忌吃狗肉，他是超度，他在超度那条狗，所以呢，有些狗都想让他吃，他就解脱了那些狗，啊，哎，玉带缠腰，上绣喜鹊闹眉，穿双靴子红色的中衣，也是要两个小菜儿，不肯太多，一壶酒，坐这儿喝酒，道济看到，哎，这人不俗，眉清目秀，齿不唇红的，可这人坐这儿呢。这掌柜的跑前跑后也哆里哆嗦，不知道怎么回事。道济心想，这又是一猪口不如，怎么这地方盛产呢？这行义山庄盛产猪狗不如，怎么这掌柜的又跑前跑后，看那意思诚惶恐恐，这掌柜的挺害怕呀。这人就不像刚才那个含义，这人说话倒挺文明的。哎，没事儿，钱叔，别害怕我呀，怕我干什么？
1: 是我这个不害怕你，我这不太怕你。
0: 你看你不怕我，你干嘛呢，钱叔啊？没事儿啊，没事儿啊，我就喝点酒，这不是有事儿我来的吗？没事儿我都不来了。钱叔，那个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好好着呢，特别特别好，非常非常好。
0: 哦，好。这个你也坐着喝一口。不，我不喝，我不喝。吃了一会儿，喝了一会儿啊，道济也吃差不多了，这个人也吃差不多了。钱叔来算酒账。
2: 别算，别算，你还算什么账啊？你不用算账，你不用算账，
1: 千万千万你别算账。哎，范大爷，范大爷，您就算了，
0: 不跟他算账叫范大爷。我把钱搁这了啊，钱叔。我把这钱搁着，我走了。
1: 这人还挺讲究，扔了一块银子。道济算呢，这个银子比这顿饭都贵啊，算两顿都够，
0: 挺讲究的。那钱掌柜的刚才要给那个猪狗不如钱的，这人怎么这么怕他？
1: 道济随身呢就跟出去了，
0: 看这个人往前走，他也没觉得道济跟着往前走。哎，转了一圈啊，到前边有一小胡同，这小胡同这儿呢很背，这小胡同这儿很背呢，这人很熟，看这意思这人就是这行义庄的人一样，他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呀、啊、轻车熟路就进了这行义小胡同，这地方就叫行义小胡同，叫的是这庄子的名。可是进了行义小胡同，道济呢还没拐过弯来，就听他喊：快来呀，快来呀，出事了！道济撒腿往前跑，一看，哎呀，真出事了。
3: 小神童道济跟这书生啊就出来了，可是没走多远呢、啊，这书生喊：快来人，快来人。他这会儿一喊呢，道济是急忙过来，一看地下躺着一个很瘦的和尚，

书生啊，正这儿急救呢，做急救，这和尚昏过去了，道济也急忙过来把这和尚给扶起来了。这和尚阳气上升，浊气下降，一口浊痰吐讲出来。哎呦，道济不巧死，可道济一看，哟，是师傅。和尚急忙起来，你别叫师傅，不，我等你呢，不假，但我不敢做你师傅。嘿，这书生气大了，你们俩干嘛呢？你们俩，这和尚方才是昏过去了啊，在我这儿急救情况下呢，和尚呢又恢复过来了，恢复过来，过来这小子直接叫师傅，怎么哪儿来的师傅啊？道济说：“咱先别论这个，你怎么？”哦，没事没事，可能是饿的。道济说：“咱赶快找一地儿吧。”书生说：“上我那儿吧，在前边啊有这么一小宾馆。”书生在这儿啊包了一套房，来的里边把和尚请进来，让和尚坐这儿。和这书生啊，他信佛，这人比较善良，对和尚呢，他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重视和尚，因为跟佛最近的就是和尚啊。他每天是侍奉佛的，所以呢，书生信佛，圆空，那可了不得，必修僧啊，那不是一般呐、啊，九世必修圆空，知道自己在这一世啊，他会有一个徒弟，是让自己给带回灵隐寺，在西湖，那是他的庙，带回灵隐寺剃度的，就是道济。那咱先说到这儿啊，还没有到剃度的时候，圆空这才说：“道济，你在这儿啊，我在这儿也是等您，您呢？”好，这书生说话了：“二位，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事你不知道，我想问问你怎么回事。您是我家道济，哎呦呵，这我可听说过，您就是那小神童道济呀、啊。”对呀，大家传说我叫小神童道济。请问你是那个非常古怪名字那人吗？我名字怎么古怪了？你姓范吧？啊，我姓范，叫范大小，对不对呀？小名叫范，是不是？哎呦，你怎么知道？这名起得挺好。叫范大小，小名叫伴儿。哎，你看这名真是挺怪啊，姓范不怕，要么叫范大，要么你叫范小。你叫范大小，你到底是大到底是小？小名呢还叫一范家吉。我知道是范家吉，你到这有案子，这事儿我都知道。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来了，这范家集的首富老范家，他怎么就关起来大门了呢？啊，我在这儿一观察一看呢、啊，这里头有事儿。说道济怎么知道？您看您这话说的，他是小神童啊，他什么事儿不知道？回头他安排他师傅，师傅你先打坐休息。我跟这伴儿聊聊，我不想跟你聊啊，小神童，我还得破案子呢，案子我帮你破，到时候肯定得破，这案子不能不破，不破就不对了。你知道什么案子？不就是药铺掌柜的莫名其妙的就死了，死后查不出原因，也不是毒死的，身上没有毒，也不是刺死的，身上没有伤，又不是吊死的，也不是勒死的，你难道这事儿不难？手到擒来还得有惊喜。我先想问问你的事儿，这有一首富，我师父这次来有事儿找他。你看道济就是高人，他知道老和尚圆空是上这首富老范家来，到老范家干嘛？化缘。现在啊，西湖是比丘啊，你得去化缘，你化回来缘，我们修庙，把这庙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你要不去，这庙就是这样，就快塌了。

所以啊，这袁空就先奔的这范家集。听说范家集呀、啊，范金禄、范金明，哥俩有的是钱，这钱可太多了，多的几乎是整个这绍兴地区，人家是首富。所以呢，这个圆空和尚找这范金禄、范金明，准备化点缘回去修缮自己的庙宇西湖的灵隐寺。这就是缘分，仨人碰上了。那个范金明、范金禄这哥俩呢，不但有钱，人还比较善良。可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范县太啊也姓范，范大小，小名叫伴儿。他来了，人家就关门，不敢走大门了。小门啊，出来前都得先开门看看，私下看看有没有人，没人，他都跑了，都这么走。所以到即问，不知道这里怎么回事。这县太老爷伴儿、范大小儿这才说：“你啊是有所不知，道济小神童，我姓范，那当然知道范县令，那不姓范还能姓什么呢？”我是来到这范家集办案子，那我也知道，不来办案子，你这辈子都不想回范家集。这话让您说对了，要说您是神童，他就是对的。要不办这案子，我绝不来这范家集呀、啊。我来是办案子，这药铺掌柜的离奇死亡，找不着凶手，找不着什么方式把这掌柜的给害死的，所以我来的。我这都不问，我问你跟范金禄、范金明什么关系？没关系，别提他们俩，提他们俩我生气。那你看这话说，你就不虚心好好学，还要跟我学破案？你既想学破案，还不说实话，那能告诉你吗？对不对？人以礼来，我以礼往来，而无往教非礼也。也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才能敬你一丈，对不对呢？你现在就实话实说，把这实话说出来。我这儿在这儿查了小半个月了，我明察呀、暗访啊、走访啊、摸排呀，我该干的工作我可这会儿都干了，我也没查出来这个药铺老掌柜他怎么死的。你看这小神童，他要帮我查这案子，还说要有惊喜，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惊喜。那行啊，他既然能帮我把这案子查出来，我跟他说点实话也就没什么了。这个事啊，小神童，难以启齿啊！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天底下还有难以启齿的事？但我说完了，您可别笑话。那行，那我师傅圆空啊，在这儿还、休息休息，咱上里边那屋。道济把自己师傅安排这儿，说这道济拜师太简单了。那当然了，这和尚圆空本不敢收道济，那道济能耐比他大多了。小神童道济呀、啊，那不比他能耐大吗？可以说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啊。那也就是说，人家给的任务让他给剃度了，这算他一徒弟，也就是一挂名的徒弟。但道济对师傅可好，他现在所办这些事儿，可以说都为了这个庙叫灵隐寺的。你要不把这范大小这事儿办明白了，范金明、范金禄那哥俩能给你拿钱吗？能去修缮庙宇吗？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你要是办明白了，那金明、金禄肯定拿一部分钱出来，哎，给你修缮西湖灵隐寺。所以说，道济小神童呢，也就是为了修庙，但是这笔资金太大了，修庙这笔资金一般人办不到。那搁现在你要建一庙也得了钱了，那时候得多少木材啊、砖瓦砂石啊、人工啊，都得是钱。那灵隐寺，您现在去西湖您也能看着灵隐寺很大的，那不是一小庙啊，修缮这么一个庙那得多少钱。所以道济呢，这都是为了自己师父圆空。再看这伴儿范大小

点点头，领着道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里间屋，沏上茶，手下人把茶放好，都退下去。再看这县太老爷，辈儿范大小，你看这名叫多别扭，姓范叫范大小，小名叫辈儿，眼泪下来了，哭了。你瞧瞧，大老爷们男子汉大豆腐，哭啥呀？有什么伤心的事儿？想吃糖了？一会儿哥给买棒棒糖，什么乱七八糟的，跟吃糖有什么关系？跟棒棒糖有什么关系？范大小沾沾三鬓之泪，这才说：“哎，沈童啊，沈童啊，你要唱戏呀？不是啊，我不想唱戏。我难以启齿的话你要问，我为了办案就得告诉你。我倒不是什么市侩之人，办事求着你了。”我把这事儿说了，这事儿压到我心顶20多年了，我也不想说呀。可是你逼着我说，我知道我一定得说，我不说你不高兴。我说完了，你也许能给我出谋划策，让我怎么办，我能找到一条路。因此上我才想跟你说这件难以启齿的事。那你说不，我不像笑话你。我姓范，你看你这人墨迹更年期提前了。我知道你姓范，叫范大小，小名叫伴儿。是啊，那您说我这名不奇怪吗？对，我就说你这名字它奇怪。要么我叫范大，要么我叫范小，要么叫伴儿。你说我叫范大小，小名我叫个伴儿啊。我这生的你还怕是蛋包的，不让那么说，那就是孪生兄弟，对对吧？是，那就是范金禄是老大吗？对呀、啊。范金明是老二吗？对。那这怎么回事？你提起他们你哭啥呀？现在这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有一个有钱的亲戚？谁不想当富二代？有几个想当穷二代的，对不对？你就像我似的穷八代了，现在兜里的一子儿都没有，真正的穷人兜里掉了一袋子儿都没有，师傅在这还得蹭米饭。那你说既然金禄金明有这么多钱，你是他们亲戚也好，我不是他们亲戚，那你到底是，你不姓范，他们是我老人，要比亲戚还近。对呀、啊，里为亲，外为戚呀、啊，这叫亲戚呀、啊。里边的是亲，叔家的、大爷家的、堂兄为亲，表兄为戚，叫里为亲，外为戚。你是亲呢？对呀、啊，我是亲，我姓范的。不是你这人，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比亲戚还近，你是他们的儿子。 Yes， 怎么这么说话呢？这范大小脸红了，不敢正面回答这问题。 Yes， 鸟谦说句是，我是他们的儿子。道济一看这事儿肯定就在这儿，这里头有事儿，所以道济就深入的继续问下去。我说伴儿啊，小神童，不要抹不开，事情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告诉你一句话，记住了，作为你今生今世你的座右铭啊。我跟你说，事情到了了不得的时候，以不得了之方法去了之；事情到了不得了的时候，以不了不得之方法而去了之。总而言之，不了而了之。他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对，他说的好，他说的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呀。这句话说的，就是人生

要掌握了这句话，那这人那就了不得了。就事情到了不得了的时候，以了不得之方法去了之。说事儿来了，没惹事儿之前不惹事，惹出事来不怕事。事情到了不得了的时候，以了不得之方法去了之。说这事不得了啊，天都塌了，不就是了不得吗？天塌了不也得完吗？就了不得了。事情到了不得了的时候，以了不得之方法去了之。事情到了了不得的时候，以不得了之方法而去了之。您想想这哲理多对啊，大不了就这样不了了之。什么事儿他都有个头，说杀人了，这事儿可惹大了，大了能怎么着，就是枪毙呗，最后不也是完了吗？不了了之了，这事儿过十年二十年，这事儿过去了，大家也就不提这事儿了。他就是这么一个粗浅的道理，所以他告诉这伴儿范大小，别怕事儿，怕事儿不行啊，你得把事儿说出来。你们是亲戚吗？范大小越说越伤心，越说这眼泪啊他越多。那说倒计算一算，不就知道这里的什么事儿？这事儿用不着倒计算。那算那得分什么时候算，天机不可泄露，不是什么事儿他都得先算。有些事不算你去办，这才叫度化，才是你来的目的，才是你应该办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算出来了，那叫泄露天机。天机则不可泄露，泄露天机则有罪。所以他没算，他就等着这范大小伴儿他说。范大小啊，这现场县令沾沾腮边之泪，镇定镇定喝了一口茶，他那眼睛看着道济，突然一丝期盼的目光，意思是只有你能帮助我，不是你谁也帮不了我。道济呀，小神童，这个事儿压在我心底这么多年了，以至于说我现在当上了公务员，已经当公务员了，国家的官吏啊，就是公务员呢。我当上县令，这范家集这一片归我管，我都没跟别人说过。有钱呢，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富不过三，为什么呢？说到了第三代啊，都霍霍钱烧钱，把这钱呢都糟蹋了。那么现在又倒到前边来了，说富二代就能糟蹋钱，有道理啊。这个攒钱不容易，都是从穷人一点一点积累的，有钱了，那也得是平时啊行善得来的钱，一生一生的福报，到了你这辈子有钱了。所以你在有钱的时候尽量还得积福报，行善事，为你的下边这些子子孙孙做好事，你才能把这福报延续下去。范家有钱，人都说富不过三，但到第五代还有钱呢。第五，你做好事，做正事，做善事，范老六就给你钱。只要是你真事儿，那你也有骗他的，不少来骗他的，撒谎撂屁儿，今天给妈做这个，明天给爹做那个，他全都答复了，谁也不给。人传范老六善恶分明，好的就要弘扬，恶的就要制止。可是范老六啊，结婚后连生了三个姑娘，叫大凤、二凤、三凤，范家三凤。哎呦，范家三凤

的都15、16了，都快出阁了。老六心想呢，我呀就需要儿子。这古代人他讲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不有仨姑娘吗？仨姑娘不行，得有儿子。自己啊，得传承姓范这姓，得传下去，不能到我这儿断根儿啊。这就是古代人讲的，现代人不讲这个。现代人呢，生了姑娘他请客，生小子又是车又是房子，多费呀！谁能攒出那么多钱呢？是不是生小子就不如生闺女，生闺女就好一点？现在人也不讲多，你就别管了。他是这么说，但是媳妇，只要你惦记这事儿，你回去还上这愿就行，许愿就得还愿。你别好像是你这事儿成了，你把人忘了，那能行吗？所以大夫人呢，就跟女娲娘娘还有送子观音这面就许了个愿，给老范家送个儿子，我来还愿，我买多少多少水果，添多少香油，添香油就捐点钱，回去了。夫人呢，这事儿也就是了去一个心愿的事儿。说我做到了，我给佛也烧香了，给女娲娘娘也烧香了，有没有儿子呢？这不是我说的算了。回头呢，回来之后，老伴儿这还说他。这范老六说：“哎呀，你行了行了，你累不累呀？是不是？那要该给呀，菩萨早就给咱儿子了。他不给你有什么办法呀？还是咱好事做的少啊，咱多做好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不是？多做点好事，教育我这三个闺女，好好的做好事，踏踏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人啊，踏实下来，然后嫁出去呢，对人家的父母也得好，双重父母。什么叫爱呀？爱就得对对方好，对对方的好，那就得全好，为他分担解忧。你不能让他心里老有结，不能让他老闹心，说今天想我妈，明天想我妈，后天你跟我妈吵吵，大后天你跟我妈打架了，这都不是老范家人做的。这仨闺女也是听着，天天这范老六这么教育着孩子，孩子深深的知道自己爹说这意思啊，要在自己这儿还继续行善积德，三个姑娘也都记住了。那么这事儿呢，就是那天去拜拜观音，拜拜送子观音啊，然后女娲娘娘也就算过去了。三个月后，老六觉得自己媳妇儿有点呕吐，就问你是不是又怀孕了？你怎么呕吐呢？这个是啊，我发现吧，怎么呢？她现在太能折腾了。你看我怀那仨闺女，几乎没怎么吐啊。我原先呢好吃辣的，我现在不吃了，我吃酸的。人说酸儿辣女啊，去，净在这瞎说，酸儿辣女甜秃子，这都是民间传说。不，掌柜的，我的当家的，我的老六哎，我的相公哎，就这孩子他肯定是小子，我这心里有谱，因为啊他太能折腾了。我这一天呢就是呕吐了，哎呦，吃一口吐一口，吃半口吐半口，他太能折腾了。这么折腾他也不一定是小子，你压力别太大啊，老婆，不要有压力。姑娘小子都是我的孩儿，都是我的宝，没得说。我跟你说，生个小姑娘更好。哎，老四，这个大的快出嫁了，二的快出嫁了，三的快出嫁了，老四陪着咱们慢慢变老，这不挺好吗？你别有压力。哎呀，老六，你怎么不听我说？我跟你说是小子就是小子，好，就是小子就是小子。打今儿开始啊，这大娘子就跟中了魔似的，整天捂着肚子，儿子啊这事儿啊，儿子啊那事儿啊，儿子啊，到第四个月就显怀了，这肚子特大。老六这还跟老婆说，媳妇儿，你这回怀孕别的我没看出来，这丫头啊她是一大胖丫头，你看她咋这么大肚子啊，这胖丫头挺好玩。不是，老六，我告诉你是小子，我怀孕你也没怀孕，你懂什

0: 之前呢，这孩子啊，怀的都是女孩，他这个跟现在怀的不一样。这孩子好像是冻的比较早，怎么冻的比较早？那孩子都在5个月以上，他才能动，在里头踢你一脚呀，动一下，小拳头打一下。这回不是，他早4个多月就开始了。而且呢，我感觉这次怀孕呢，他为什么是小子呢？他跟以前的动法不一样。人家说啊，姑娘啊是跟妈呢面对面，小子呢跟妈呢是背对面，就是他后背对着我的脸，他这么在里头坐胎。然后说呢，姑娘呢她动的时候呢，她就后背和屁股一咕噜咕面积很大，从这头到这头的这样动。小子呢是面冲外头，一会儿脚踢一下，一会儿手蹬一下。所以这样是小子，我综上这些动法，我确定他是小子。最后说的这老六啊，也觉得像小子。那说的这老六也说那就是小子，好，那咱就好好的这个对这孩子，不管他是姑娘小子，现在都得开补了，吃点海参，吃点虾，这样呢给孩子长钙，吃点水果。尤其是这苹果，你得多吃。无论是姑娘小子下来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皮肤好一点，不就更好吗？吃点叶酸啊，多吃叶酸对孩子有好处。反正是这样，有什么好的，这两口子就喂孩子吃。这当妈的，在孕育的过程当中，她是最伟大的。不管这妈多漂亮，多么苗条，为了孩子，她可以增肥。增胖，这妈妈也是，这回这妈妈这肚子太大了，滴溜滴溜圆，等到6个月的时候就跟要生了似的。这老六心想，这回这孩子他怎么这么大呀？啊，这要下生了不是8斤了啊，这得有18斤，感觉是这样。老六这心想怎么回事啊？也去烧香啊，也去磕头啊，也去祷告。老六本身他就信佛呀，好事还这儿坐着，大家呀也都祝福。这个说六哥马上就要生小子了，那说六哥看嫂子这样像一对大胖小子，哎，有的和尚也来了，哎，告诉老六啊，谁说啥你都接着，这叫接福迎祥。咱们这是评书啊，跳出来评一下，这话说的对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说积极的语言，多说好的，少说坏的。
1: 没了我怎么？我走他妈什么狗屎运？我那么倒霉呀！我出门就让车撞了，明天就得让车撞。所以你得接福，人家说什么你接福。岁数也是，你看你这年轻，您还能活60，活不了，活60也就活60分钟，你哪有这样的？接不住这福不行，你得接。和尚特意告诉你接福。所以打今儿开始啊，在市井当中集市之上，这范家集各个铺面、各个掌柜的见了范老六，他说什么老六答应什么。哎呦，六哥，您这要生一对壮小子？是是是，我要生一对壮小，我生什么一对壮？我媳妇要生一对壮啊，我们家要有儿子啦。这好多人都说呀，这是儿子。有算卦子来说，有号脉的来说，还有一号脉的挺绝的，号中手指头。说这个喜脉呀，一上中手指头，哎，中手指头能发生脉，那就是小子。六哥，那结果？结果是小子，不但是小子，还说是一对小子。范老六心想，反正是说，咱就往大了说；反正是说，咱就往好了说。越好越好，越说越好，怎么说怎么好。这范老六天天呢就为听这些话，没事跟大伙喝点酒，就要听这些吉祥话。这吉祥话听完了，他回去跟自己媳妇儿学，给媳妇儿灌输这吉祥话。大家都说咱们家这是小子，不但是小子，是一对壮的小子。这一对壮小子可好了，媳妇儿高兴。单说这一天，老六啊吃完了，觉得吃多点，吃牛肉花卷儿。这牛肉呢，筋头还比较多。吃罢了中午饭，他也没睡这午觉，他就溜溜达达呢上河。

边啊，集的后边，范家集的后边是一小山坡，上那山那儿溜达去了，准备啊换换空气呀、啊，健健身，走几步。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100步，不用请大夫。这是古人留下的，都这么说。实际上，饭后散散步是有好处，但是呢，你散步呢得先平胃，这是现在的科学。说吃完饭先躺在床上平平胃，你吃完饭就走，你饭后就百步走去，这样容易啊胃下垂。所以你必须得呢平平胃，平完胃之后呢，你再溜达。溜溜达达就奔了后山了。奔后山，哇，好，这空气也好，树也好，哎呀，怎么回事？就看呐、啊，前边啊，一帮人，打中了，一帮猎人。打中了两个目标，老六就急忙过去。这猎人呢都不是本地的，一看老六穿成打扮就知道有钱人，是远近衣帽近近财吗？一看这穿的就是有钱。你怎么回事，兄弟们？怎么回事？哎呦，这老板，我们刚打猎，路过你们这儿，打倒一只母鹿。你看这只母鹿倒着了，这还有两只小鹿，哈哈哈哈，吃奶呢，我们要发财了。老六一看呢，这老母鹿躺在血泊当中，两个小鹿好像是会说话似的，期盼的有人救救他的妈妈，期盼的有人救救他们。老六看到这眼泪都快下来，干嘛呀你们？你们就是为了生存，你们就是为了生活，也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命啊！兄弟们，我是这儿的，我叫范老六，这个我买行不行？这三只鹿我全买下了，好不好？好啊，买吧！但是这钱得多点，10两银子，三只鹿啊，10两银子那会儿可不少啊！行，10两就10两，10两我花，你只要把这东西卖给我就行，卖给我。嘿嘿嘿，看这东家，你东家想吃这鹿肉，您别管我做什么了，您就别管了啊！您把它卖我吧，还好，卖你10两，我再给你们加1两，为什么呢？帮我抬回家去，我要给他治治伤，我喜欢吃活的，好不好？好，这几个小子就抬着这大鹿，哎，你可别碰他脑袋，别碰他脑袋，我要活的，要死了到家不给钱啊！好，这几个小子还挺精心。就把这老母鹿给抬回去了，两只小鹿给抱回去了，抱到自己家院子里。家人都明白呀，范老爷这是善良，肯定是要做善事，把钱给完了，这帮人走了，请来了兽医给这鹿治伤。新奇的是这鹿不动，就等着给这鹿治了伤，把这伤，后腿的伤啊，把这肉弯下去，露出新鲜肉，呼声要包扎好，然后老六把他扶起来，又给了这个点吃的，给了点奶，牛奶。小鹿呢也跟着，这小鹿就好像懂事了似的，好像妈妈得救了。老母鹿在吃这些草料，给加了点黄豆，壮壮身子嘛。这鹿啊在这吃的很饱，就这样鹿在这儿养伤，这一来二去，这鹿这伤慢慢就好了。少母鹿就随着他到后院了。到了后院，范老六打开了后门，打开后门就是山。范老六这才说：“鹿啊，看来你身体已经恢复健壮了，带着你的儿女回你的家吧，快回去吧。”这鹿好像是听懂了一样，老母鹿带着小鹿就从这后门走出来了。走出这后门，老母鹿跪这儿啊，拜了老六一下，好像是眼泪都下来了。老母鹿站身起来，扭向回头领小鹿一走，可是他刚刚走，后头就听得有人说。

前边有事儿发生。三老六放走了这鹿，心里很愉悦。做好事、做善事人多了，只是我们没能发现。社会它就是这样，有好有坏，有好人，当然也有坏人。它就是这个社会，没有坏人构不成这个社会。如果天地间没有坏人了，那有多少人失业啊？是不是？警察干什么去？法院干什么去？所以他有好人也有坏人。范老六他是个好人，他放完这鹿他心里舒服，他不求别的，只是想你们为了生存你就剥夺人家的生命，这公平吗？你们为了一口吃的，为了一口肉，你就把人鹿杀了，这对吗？是不是不对？可就这时候后边，老爷，老爷，什么事儿？哎呀，大奶奶生了，给您道喜。当时啊，这范老六这脑袋嗡一下，是一片空白呀、啊？怎么吓怕了吗？哎呀，就怕是又一姑娘，又是一姑娘，所以脑袋当时啊一片空白。老爷给您道喜，您没听见？你怎么不给赏钱呢？这家人呢、啊，向来没有这样的，这家人都非常尊重这范老六、范老爷。老平时们赏钱不少给呀、啊，怎么今天这么说话？为什么呢？老爷给您生了个儿子，嚯！一下这范老六血糖血压全部升高啊，这心脏激烈的跳动，咚咚咚咚咚咚咚，赶上打鼓了。真的吗？真的，老爷是一对双小子，双胞胎。等会儿，范老六说：“等会儿自己呀、啊，就抱这门，他不后门刚开开吗？自己把这个手指头、中指放嘴里了，干嘛？他要咬一下，他怕自己是做梦啊。人家说你做梦的时候，你咬一下你中指，哎，疼呢就不是做梦，是现实。要是不疼就是在做梦。他咬了一下，妈呀，真疼！那能不疼吗？这是真事儿，你再说一遍。”哎呀，夫人给您生了一对大胖小子，哈哈哈哈！这老六乐的就不行了，快乐背过去了。老六可乐坏了，这才往前边跑，一边跑一边笑，一边笑一边跑，太高兴了。来啊，所有家人都给赏钱，门前摆粥锅，大宴三天，这美的都不行了。急忙闯进屋，看这一对大胖小子，呵，白白净净，哎呦，太漂亮！这对孩子来的可真好，这可得说呀，这是范老六，范老六做善事做得好，做善事做得对，真正做善事得到回报了。你不求回报，他真有回报。你真是急功近利，想求回报，有一句话叫临时抱佛脚，那不好使。我还生气是有一些坏人信佛，求佛保佑我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一看那都是坏事儿，放高利贷的事儿。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我认识啊，不是我朋友，他放高利贷的，天天呢口称我信佛。我心想，你信佛，你为什么放高利贷呀？有一些损失坏事，是不先真公道，给他送来一对大胖小子，范老六。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黄明智取界牌关，他在老帅黄滚的面前装出一副无计奈何可怜巴巴的样子，一边说着一边哭啊，确切点说呢，是一边说着一边嚎，干嚎没眼泪。哎呀，他真把老帅黄滚给蒙住了，敢听黄明周济几员大将的造反呢，是叫我儿子黄飞虎给逼的。那么为今之计，老夫我该怎么办呢？黄明告诉老帅说，您呐、不能寻短见呢、老帅黄滚一听，我好端端的寻什么短见，这不是叫儿子黄飞虎逼的吗？您看，您也尝到这滋味了吧，您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玩意儿是怪叫人难过的。我给您出一主意，老爷子，您呐、把武成王叫回来，您告诉他你不用跑。现在我听黄明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头敞亮多了，我也明白了不少事儿。虽然我知道一些说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但是我毕竟镇守着边关，京城里边有些什么事儿啊，得到的消息一不那么确切，二不那么及时。那么你呢也是被逼无奈啊，事已至此了，为父我就跟你们一块反得了，弃官咱们一同投奔西岐。老帅一听，黄明啊，他能信我的话吗？我这个脾气他知道啊，那他要是那怀疑呢，他不回来呢？黄明已经不可能了，我陪着您去。那把他叫回来之后，叫回来之后您就摆酒啊，是不是？给您儿子压压惊，另外您也犒劳犒劳我们，这一道我们跟着您儿子受了多少罪呀、现在我们不说这个了，谁让我和您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呢，我们是金兰之好啊。得朋友以受朋友害，我们既然官拜过大将，那么现在呢就变成啊逃犯了，也是叫您儿子给带来的。那么摆好酒宴之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就在帅堂左右埋伏下200名刀斧手。你提杯为号，叭的往桌上这么一摔，这个酒杯，我立刻大吼一声，拔出佩剑，将反王黄飞虎给我拿下。当时啊，就把他们哥几个绳捆锁绑。哎，您那几个孙子，您酌量着办，能往朝歌送就送，不送您就留下，留个一个俩的呀，皇上也说不出别的来。您的老命保住了，您的职位也丢不了，恐怕呀还能往上升两级。哎，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就是您见到纣王天子的时候，您给我们美言几句，别把我们跟武成王是一同问罪。哎呀呀，黄贵一听急得直跺脚啊，黄明啊黄明，我也没老糊涂到那个份上，那我能不明白吗？啊，我准得保荐你们几个兄弟安然无恙，那你放心，那咱别耽误功夫追去吧。老头班安上马了，黄明陪着老帅就追下来，追出关口10多里路，把武成王追上了，叫黄飞虎回来。黄飞虎不敢回去啊，知道父亲那个脾气暴烈，他真的能跟我一同造反吗？啊，他常说的那句话，皇室期待忠良啊，今天要是反了的话，那对得起朝廷，对得起先帝吗？也对不起自家的祖宗啊。吴成王犯了合计了，他瞅着黄明，那意思向黄明问计，我说回去好啊，还是接茬跑？黄明就冲他使眼色，这玩意儿自己这个计谋没法说呀，真爱了，一同回到帅府。那么老帅吩咐在帅堂是大摆筵宴，老帅黄衮端起酒杯来挨桌敬酒啊，特别是谢过黄明等4员大将，还有跟随他儿子武成王一起逃来的这些人，反正大大小小头头脑脑的吧，哎，都要给满杯酒，敬杯酒，客气几句，连喝了这么3番了。老帅一想，这大概酒够3巡了吧？啊，3杯为1巡呐、啊，我这都喝了好几圈了，差不多了。他瞅了瞅黄明，只见黄明啊，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跟他身边那几个兄弟龙环无牵，有说不完的话啊，一边说一边比划，大概啊在品那菜呢，说这菜呀、啊、做得好，手艺真高，不知道啊是哪位厨师做的，待会儿咱们得上厨房给厨师敬一杯。哎，聊这个呢，黄衮有点起急呀、啊、老帅起什么急？他心想，哎，黄明，你得看我呀，怎么你总不看我？我接了杯，那玩意儿能有作用吗？你不是跟我说好了吗？我一摔杯，你就跳起来，拔出宝剑，大吼一声啊！可你总不看我，这个我怎么办呀？这啊，老头把这酒杯啊举起好几回来了，举起来他一看，黄明脸朝西边，老爷子在东边坐着，他也不回过头来看，你这怎么办的？把老帅给急的呀，没办法，喊叫了一声，哎，黄明。黄明一回头啊，这时啊，黄衮他把酒杯唰的一下就举起来，那意思就睡。只见呢，黄明轻轻的冲他这么一摆手，当时把眼睛这么一瞪，那意思好像是告诉老帅，你千万别动，你可不能摔，你一摔可就麻烦了。老帅黄衮吓得轻轻的又把酒杯放桌上了。黄衮一想，这怎么回事啊？过了一

伙儿要把酒杯举起来，只见黄明还冲他摇头。老头又把酒杯放下，黄滚一想，哎，黄明，这杯今儿咱还摔不摔呀、啊？这什么意思啊？哦，合着你让我大排筵宴，你们就坐在我这儿垮吃啊？哎，这倒好，每位都不客气，这是杯杯敬，盏盏干。就在这时，老帅突然发现麻烦了，怎么麻烦了？看来这杯也甭摔了，也不怎么一转眼的功夫，黄滚也搭着心里头有事儿，哎，满酒的时候啊，喝着跟这个陪宴官说话的时候啊，就这么一走神吧，吴成王不见了，二儿子、三儿子也没影了。老帅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啊？他正纳闷呢，只见这时啊，龙环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他冲旁边那桌子一点手，把天禄、天爵、天祥都给叫出去了。老帅黄滚一看，喝着喝着，合着就剩自己和黄明、周济了。哎，哎，这怎么回事啊？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难怪他沉不住气，这怎么这喝酒的人越喝人越少啊？哎，各个桌子没什么人了，这可应了那句俏皮话了，这霸王的兵全慢散了。老头站起来，走到黄明的跟前，黄明，哎，老爷子，来，咱爷俩再干一杯。我听说老爷子您这拳划的可不错呀，听说有数不清的划拳神手，名家都拜在了您的马前，人送一号，您叫神拳方便去了。不对，这么长时间我都没看到他了。黄平，你让我击杯，你怎么不理我这茬啊？我什么时候击呀？好。老帅黄滚一着急，把这计策给说出来了。周围还站着几个中军旗牌呢，一个个捂着嘴在那乐。黄滚一瞧，你们笑什么啊？我们这说正事呢。就在这时，忽然探马来报，骑兵总帅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大公子啊，大王千岁黄飞虎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搭连上车了，而且还拉了很多的粮草，已经啊杀出城去了，请老帅定夺。嘿，黄滚这么一听，好啊，这武成王黄飞虎跑这儿来抄家来了。这儿子抄爹可也没什么好说的，爹苦吧苦业的，东一头西一头瞎奔，为了什么呀？不是就为了子孙后代吗？但是现在不行啊，怎么你抄完了我这界牌关，我怎么办呢？我黄老头想过去劈手一把把黄明抓过来，这黄明俩字还没等叫出来呢，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也就是说老帅听禀报，这时候黄明、周济不见了，二位上了马了。这时只见后院火起呀，老帅提着宝剑就追出来了。黄兵，你上哪儿去你呀？啊，黄兵在马上哈哈大笑，老爷子，实话告诉您吧，我跟我大哥武成王黄飞虎都商量好了，不这样您能让我们从您的这界牌关这儿过去吗？现在事已至此了，老爷子，摆在您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您把您这颗帅印往大坛口上这么一悬，随着我们哥们儿一块儿去投明主，咱们杀奔西岐，搬来人马，给我家嫂嫂和皇娘娘报仇雪恨，为全国除害，杀了妲己，灭了这个暴君纣。

第二条路，您呐就守着您的界牌关，做您的纣王天子的忠臣，你就在这儿自刎一死，碰头而亡，一切请听尊便，回见了爷们儿。啪一鞭子，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黄陵周济催马走了。哎呀，老天哪，老帅仰起头来喊天，叫天天不应，低头叫地地不允呐，谁搭理他呀？这老头越想越恨，一跺脚啊，这把牙关一咬，宝剑往肩头上这么一横，干嘛呀？要抹脖子？抹了没有？要抹，这不还有个要字呢吗？老帅把这宝剑担在肩上，他犯了合计了。合计什么呀？黄衮心想，我那儿子他长这么大可没有什么过错呀，啊，那是个忠孝两全的人呐，官拜镇国武成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人是文武双全呐，中庭大礼，之所以他落得今天这个样子，率家眷逃出朝阁，杀到了这个武关，要不把他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能这么做吗？啊，我在这抹脖子，我招谁惹谁了？老了老了的，我一生鞍马劳啊啊！我为国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大小战役不知经过几百场，才杀出一个一关侠五关，五关都招讨，五关总帅，我干嘛好端端抹了脖子呀？大伙儿都知道，你要把我喊回去，老爷子要是变了卦，我可跟你没完。这朱军官一听，黄将军不会，刚才我亲眼目睹老人家要行短剑，可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想，把宝剑扔了。真的啊？好，那咱们回去。黄明打马回来，下了马过来给老帅施礼，老人家，我实在对不过您呐，逼得孩儿以小犯上，给您添了点这个麻烦，给您添了点气，这您呐，大人不见小人过，您也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也是为了皇家，为了您儿子武成王。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废话，就是你精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儿子黄飞虎啊，要没有你他反不了啊。是我是罪魁祸首还不行吗？啊，是我逼着嫂夫人假释跳楼，是我把娘家扔到楼的，我招谁惹谁了？黄蓉急了，老帅也让他给气乐了。好了好了，你们把我的帅服也给点着了，粮食也拉走了，东西也全划了去了，想怎么着？想让您跟我们一块走。哎，好了，老帅长叹一声，吩咐中军把帅印拿过来，一颗帅印重56两。老头啊含着眼泪蹬着桌子，桌子上边落凳子，把这颗帅印挂在了帅堂的正中，悬起来，然后下来看了看方向，冲着朝歌方面扑通的一声就跪那儿，嘣嘣，真磕呀，这老头准备要大败八败呢。老黄衮刚磕了俩，让黄衮把他抱住了。哎，我说爷们儿，别磕了行不行？您这么大岁数了，您知道不知道啊？啊，那脑袋是皮肉啊，这方砖这么老硬，您看您看，现在这脑门子都紫了，要真大败八败，一会儿您这头能磕出个大包来。再说了，您这把子年纪这么一通磕，要把血压磕上来怎么办呢？

老帅这气，你管得着吗？啊，我作为一世忠良，现在居然老了，我反了朝廷，反了天子，我愧对万岁，我这是向在天子请罪呀！啊，你这是向在天子请罪呢？是啊，爷们儿，您知道天子现在干嘛呢吗？谁呀？纣王啊！这句话还真把黄巩给问住了。啊，万岁，他干嘛呢？他现在正抱着妲己那儿喝酒呢。啊，你70-80岁了，跪在这会儿，隔着那么1-2千里地，咣咣的给他磕头，他连知道也不知道啊！你还是忠良长，忠良短，你这叫愚忠！起来吧，给我！一把他把老头给拽起来了。你走吧，走吧，老头，没工夫跟你这耽误了。说着，黄兵着急，把老帅给架上马去了。老头催马出了帅府，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这界牌关的大帅府，我在这儿镇守了40年，没想到今日落得个玄印脱逃，走吧，走吧呢。黄兵一点手，你们在这愣着干嘛啊？跟着老帅，咱们走啊！这些中军官、棋牌官一听言之有理，个个上马，呜哇！兵马会合一处，呵，这回黄飞虎这气派可大多了。怎么大多了？他从朝歌出来，哎，带领着所有的家眷，也加上黄明、周济、黄飞彪他们的眷属吧，那也是1000来口子。毕竟他不是这个正规的人马军校，那么到了界牌关这儿，好嘛，收了老帅4000多人马呀，那合兵到一处不下5000人呐，也称得起是浩浩荡荡啊，旗帆招展，袖带飘扬，哎，就奔这个汜水关杀来了。走着走着，老帅黄衮把马勒住了。只见他抬起手来，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孩儿们，不要走了。前面是汜水关呐，咱们是插翅难以飞过。老帅黄衮随儿子武成王一起反了，他弃了界牌关。跟着武成王、黄飞虎他们合兵一处，就奔这汜水关来了。走到半路上，黄衮把马带住了。他眼望着前方，由头上抹了一把冷汗。武成王、黄飞虎一愣，赶快往前一带神龙。他问老帅：“副帅。”你因何不走了？哎，老黄衮叹了口气呀，看了看儿子黄飞虎、飞镖、飞豹，还有黄明、周济以及他那2个孙儿，哎，一个一个，他是挨着个的看了这么一圈，眼泪下来了。哟，大伙儿一看，老爷子大概是难舍此关呐、啊，也难怪呀、啊。他在界牌关镇守40多年了，和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了。今日一旦离开了这座关口，大概走着走着，老爷子伤了心了，准是这么回事儿。嗨，黄明赶快过来劝说几句，我说老爷子。您是走南闯北呀，啊？您为了燕朝的江山，南征北战哪儿您没去过呀？小小界牌关算什么呀？等着咱们搬兵回来，给我大哥武成王报了仇，啊，给全国百姓除了害。到那时，我帮您呐，美言几句，您还回来继续镇守。
谁让您有这官瘾呢？嗨，黄衮摇了摇头，你说的不对。那您这儿怎么了？走着好好的路，您哭什么呀？孩儿们，你们不知道啊，前面呢是汜水关呐，我替你们追悔不及呀。大伙一听，您替我们悔什么呀？如果我这个界牌关是最后一关，那多好啊！哎，我和你们合兵一处，我也不后悔。谁让我养了这样的儿子了？谁让我们家摊上这逆事了呢？啊，这叫君逼臣反。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啊，咱有咱的理由，那该多好啊！出关就到了西岐了。可现在你们忘了，还有一关呢，那汜水关呢，它不亚如万水千山一般呢，那是难以越过呀。这道屏障，我看咱们过不去。大伙儿一听，哎，老爷子，您说了半天，我们越听越糊涂啊。这五关四关我们都闯过来了，这关怎么了？他有什么特殊的？怎么就这么难过呢？你们知道镇关总兵是谁吗？大家一听，当然知道，此人姓韩，叫韩荣啊。是啊，那也是镇关的一员名将，守汜水边关20多年了。他的武艺且不说，他的韬略咱也不讲，可是他帐前有一员大将，此人姓于，叫于化呀。他受过炼气仙的传授，那是个左道旁门之人呐。这人有道术，他有个百宝囊糟琴，与其咱们全都在那会儿让人家都给逮住，还不如啊，咱们就地散伙，就在这儿散了吧。你们看，老帅黄衮用手这么一指，后边20几辆大车，车上都是些金银财宝和细软东西，咱就在这儿把它分一分，分完之后各自逃命去吧。列位，你们意下如何呀？说着老头又哭了。大伙儿咱们一听啊，全火了，特别是黄明、周济几员大将。哎呀，我说老帅，您絮絮叨叨的说了些什么呀？瞧您把这汜水关总兵韩荣给抬的，把他抬了个摩天轮高啊！啊，什么？他手下有个大将叫于化，于化又怎么样？什么小旗子小帆的，咱们战场上见呢，起码也得杀他20个回合呀，才能分胜负论高低。我们从朝歌杀出来，一路上一帆风顺，要说别扭就到您这界牌关这别扭点，因为您是我们的老爷子，我们给您留着情面呢。现在都走到这儿了，什么把福财分分，各奔东西，那岂有此理呀？那仇谁报啊？我们胸中这口气怎么出啊？老爷子，您就别管了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算得了什么呀？不是就汜水关吗？像汜水关这样的关，再有个10座8座的，我们弟兄也得冲杀出去。大丈夫志不可移，下定决心了，只能勇往直前，没有什么散伙退缩之路。你们说对不对？黄明这一问呢，哗的一下，呵，甭管是战将和家丁啊，都把手里兵器举起来了，大家一起喊，喊什么呀？勇往直前，是绝不散伙。

好吗？都拴上事了。老帅黄果一看，好，方才这番话呀，就算我没说啊，好不好？既然大家想协力同心杀出汜水关，我怕什么呀？啊，孩儿们，你们要好好想想，我并不是惜命啊。说到这儿，老人家把海霞隐然托起来了。我这把子年纪了，我还怕什么呀？我所担心的就是……说到这儿，老爷子看了看身边的最小的孙儿黄天祥，他才8岁呀、啊！我这可怜的孙儿。黄明一看又来了，哎呀，老爷子，您别在这会儿叨念了。行了，我们这心里够乱的了，别在这儿耽搁着，赶快给我赶路，杀奔汜水关。到了关前，把韩荣叫出来，让他开棺放行，放咱们过去，什么话甭说。如果有半句阻拦，杀他个人仰马翻。大家一听，黄将军的话言之有理，催动车仗，就奔汜水关来了。探报早就报上关去了。韩荣这么一听，什么？哦，总帅黄衮把关陷了。好，擂鼓声大，随着隆隆的鼓声，文武众将都到齐了。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大帅韩荣顶盔冠甲，一副肋下的佩剑秉正归座。他冲左右这么一拱手，列位，老帅黄衮自食其言，随子谋反呐、啊，跟着他儿子一起反了。他现在下了界牌关，悬印脱逃，带车仗人马已经快杀到我的关前了，列位，我们应该怎么样迎敌？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哈哈大笑，呵，笑的这个狂啊，笑的这个傲啊，而且在狂傲里边还夹着点酸不溜丢的味儿。大家一看，是汜水关的副将余化。余化出班，冲着大帅韩荣一拱手，嘿，将军何必多虑啊，黄衮县官跟随他的儿子武成王反了，这老儿啊，他不仅昏庸啊，而且还丧失了理智。你作为武官总帅，怎么能够跟你儿子一起叛反呢？他想从汜水关这儿杀出去，岂不是白日做梦？将军尽管放心，等老儿黄衮和反王来到关前，我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个一个擒进关来，请将军发落。韩荣微笑着点了点头啊，哈，有余将军随本帅在此镇守，汜水关无忧矣。话音还没落呢，探报来报，说是老帅黄衮在关前求见，要见见韩荣。哦，来了，好啊！点起5000人马，一声炮响，韩荣率3军杀出了汜水关，唰啦的这么一下，摆了一个5方大阵，人马列开。只见韩荣往前一带马，请老帅黄衮马前搭话。黄衮一瞧，好啊，孩儿们，带老夫过去
央告央告韩总兵，放咱们出城吧。哎呀，黄兵荣还几员大将一咧嘴，我说老爷子，您说您过去呀、跟他说两句，这倒可以，您别提央告他行不行，跟您嫌不嫌丢人我们不管，我们脸上挂不住，凭什么阉割他呀？现在我家兄长武成王是落到这一步了，不然呢、我家千岁要到了关前，他敢在马上坐着吗？最近他也得接触十里地了呀，站在道旁啊，空背躬身，他得十分客气，您阉割他干嘛呀？我告诉你老爷子，他还是您的手下一员战将，您是一官侠五官呐、您可千万别掉价啊！咱们爷们儿甭管遇上什么难事儿，咱们再落伍再落配，咱就落了配的凤凰，也比这鸡个大呀！告诉你们老爷子，在别处啊，咱们爷们受多的委屈都行，四死关前咱可不能互不拉打盹儿。老帅黄滚没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别掉价。嗨，老帅这气，你哪儿这么些俏皮话，这都到什么时候了，我自有道理。说这拍马到了阵前，把大刀这么一横，给韩荣拱了拱手，韩将军，一向可好？韩荣这么一看，赶快欠身还礼呀、哈哈，不知总帅驾到，有失远迎啊。老帅，您不在界牌关镇守，来到我的泗水关前，不知有何吩咐？哎，黄滚叹了口气呀、韩将军，你有所非知啊，我现在已经不是武官的总帅了，我把帅印高悬在我的帅堂前，今天我是随我的儿子武成王黄飞虎要出武关去投奔西岐，黄门不幸啊，遭了劫难，恐怕将军已经听说了，望将军今天能够念你我将帅之情，在一起相处多年，网开一面，放我黄家出关。老头的意思呢，嗨，能说两句软乎话啊，能跟韩荣客气客气呀、即便是这个丢点份，不动一刀一枪，从泗水关这儿出去就得了，说两句小话又算得了什么呀？老帅黄滚把这事儿想简单了，怎么呢？平常素日啊，他觉得韩荣这人不错，总是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可以说恭敬有加呀。今天你看，这关前一见还是那么客气啊，在安桥上欠身还礼，你就不能再挑人家什么了？说怎么不下马呀？为武将者都知道，甲胄在身，行动不便，上下马不方便。那么，尤其是武将，那么能到这份上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黄滚对他很客气，就央告了他两句，希望呢，这位镇关守帅放他出去。其实哪能像黄滚想的这么简单呢？只听韩荣冷笑一声：“哎呀，总帅，言之差矣呀！您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悬印随同您的长子武成王一起谋反呢、朝廷
待你们皇家肚

宝啊，啊，历代三英冠顶，玉带为腰啊。您说，您经常给我们讲，您皇家是商朝七代忠良，今天怎么无端的会反了呢？按您刚才说的，我本应该开棺放您出去，但是您经常教诲我们，身为武将，守土有责。武成王黄飞虎要是不反朝廷，包括你老人家在内，你们要来到汜水关，我得远接高迎啊。我不过是你们帐前一将，那么今天你父子携手谋反，要杀出我的汜水关，我要放你们过去，那不是我和老帅一律同罪了吗？我怎么能这么做呢？那么即便我能让您过去，您看看，说到这儿，唰一下，他把大刀挺起来，搁手里头掂了这么两掂。您得问问我的宝刀啊，他放不放您过关？哎呦，来了个大窝脖啊！几句话就把这位老帅黄衮给干在这儿了。黄衮这么一听，韩将军，难道你就这样无情无义吗？哎，老帅，您平常素日经常教诲我们呐，那么天地君亲师乃人之五伦呐，您也经常说忠臣不是二主啊，我劝你赶快下马受俘吧。就在这时，吴成王催五次神牛就过来了，只听韩荣后边有人大叫一声：“休伤我主！”余化杀过来了，啪，手中短大方天戟架开了武成王的宝枪，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几个回合，只见余化往外一搏坐骑，随后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戳，是一团黑雾。当时武成王一看，大叫一声：“扑通！”栽下了鞍桥。吴成王大战汜水关，在这一路之上，老帅黄衮反复的给众将介绍说这个汜水关不好过。实际呀，吴成王心里头非常清楚，不用说武关这儿，就是四海之内所有的关口，这么说吧，是殷商的土地，乃和乃元将把守，有什么本事那么他能不知道吗？汜水关守将韩荣那是他派来的，韩荣手下的副将余化，吴成王也十分了解。那么这关过不过呢？这可应了那句俗话了，那叫跳河一闭眼呐，听天由命啊，是让过也得过，不让过也得过。等到了关前，老帅黄衮和韩荣这么一搭话，本来呀，黄衮想说两句小话，让韩总兵大开城门，放他们父子出去就算了。谁知道这韩荣啊，你看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哎，跟谁呀都笑脸相迎，可是这家伙笑里藏刀啊，他呀六亲不认，不管怎么说想从这儿过去不行，我是守关有责。呵，这家伙是沁头拍子头朝里呀，那么哪儿的胡子来着，那叫不开面，反正他不让你过，武成

都差点乐喽，乐什么呀？就觉得余化这个人啊，很特别，就冲他这穿着打扮就不伦不类，还有他骑着这坐骑，他骑着个什么坐骑啊？骑着一匹骆驼，感情他这骆驼不是一般的那个旱地之舟，驮货的那骆驼。这骆驼有点神气儿，那叫火眼金睛驼呀。余化身高在9尺开外，这家伙生得凶眉恶目，满脸煞气。大家乐他什么呀？就看他这个穿戴打扮啊，跟所有的武将都不一样。头戴一顶鱼尾金冠，身着水火袍，腰束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穿着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这个头齐脚不齐呀、这什么模样？手里头使着一对短大鞭铁戟。只见他跟武成王杀了十几个回合，他一拨骆驼就败走了。武成王随后就追，只见余化从兜里掏出这么一个小旗子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戳，这旗子是迎风掌。拿出来的时候啊，还不足半尺长，等戳在地上就有1丈来高，而且在那个旗子尖上啊，有这么一团黑雾。这黑雾开始啊，也就是有锅盖那么大，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像浇地水车那车轮似的了，那么大个了。武成王一看这团黑雾，惨叫一声，一头由神牛上栽下来。人家泗水关的捆绑手啊，呼啦一下，好如狼似虎，过来就把武成王给捆上了。这边周济、黄飞镖，大伙想过去就已经来不及了。人家长得胜骨，回城了。哎呦，一个照面就把武成王黄飞虎给生擒活拿了。韩荣回到关中来，坐到帅府的大椅子上，吩咐一声，把武成王推上来。黄飞虎昂首挺胸往他跟前一站，哎呀，韩荣冲他点点头啊，大王千岁，您看看，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啊！每次您来到我的泗水关视察，我得迎接出去30里呀。那您呢？怎么吩咐我得怎么做？那时我是您帐前一将，可今天就不同了。我本当啊，设宴款待您一番，但是你反了朝廷，现在有圣旨在此，有太师的10万火急的将令，让我劝你啊回朝歌。千岁，你有什么话讲吗？武成王冷笑一声，韩荣不用多说了啊，既然被你给擒住了，那么就杀剐存流放，任你自便。好吧，那我就对不起大王千岁您啊，只有委屈您一下了。来啊，把他押到土牢去，就把武成王给关起来。那么黄飞镖2000岁、3000岁黄飞豹怎么样？老帅黄衮带着他们回去了，回的一路老人家茶思饭不想，唉声叹气呀。你看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这余化多厉害！哎，今天活被捉了去了。说到这儿，再看看黄飞镖，明天就该你了。黄明一听，这多丧气啊，您说点这吉利话不行吗？怎么，你看这，您当了这么些年的老帅，您怎么不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呢？而且这个为大将者，怎么能以一时而论英雄呢？这一时的胜败，你说谁是好汉，谁不是好汉呢？作为您身经百战，让我说您什么好呢？明天我会会他。第二天，
黄明

文冲一声炮响，余化迎出来了，哎，也是打了十几个回合，他一搏金睛兽，黄明一瞧怎么着，又掏那小旗子儿，让他猜中了。人家把那小旗子拿出来，叭叭的一声这么一戳，黄平这么一看，腾的一下那团黑雾，对，昨天我家大王看的就是这东西，这玩意。黄明说这玩意是什么呢？还没等说出口呢，当时眼前一片漆黑呀，一瞅油马上就掉下来了，人家泗水关的捆绑手过来给捆走了。一连擒去二将黄明周济，老帅黄衮一看怎么样，哎，今天这俩明天呐就该你们俩了，大伙儿也不搭理这老爷子了，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的啊，明天咱们得想主意战胜余化，跟着龙环无牵就被人给拿去了。老帅黄衮一看就剩自己领着三个孙子了啊，还有谁，还有几员副将，那远不是余化的对手啊，明日一早啊啊，孩儿们宝贝儿们，我带着你们，咱们跪在阵前束手待毙吧。这句话呵怒恼了黄天禄。黄天禄这么一听，爷爷您这怎么了？难怪我黄明叔叔总说您，您怎么总说这泄气的话呢？这余化难道说他有三头六臂，怎么就战不胜他？哎呀，娃儿，你知道什么呀？你要破不了他那旗子，你就战不胜他。他那旗子叫鹿魂幡呐。鹿者杀也，就专杀你魂灵的，你能是他的对手吗？明天我要和他决一死战。呵，这句话说的老头精神一振，心说我这二孙子也行啊。好，不过有一样啊，宝贝儿，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哎，爷爷您就放心吧，第二天早开战饭，然后小将就收拾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提银枪上了马，一声炮响杀出了辕门，叫余化阵前受死。余化来到阵前一看，嗯，不由得一愣啊，怎么哪儿这么有小孩啊？呵，这小孩长得真漂亮，跟小姑娘似的啊。有多大年纪啊？也就是十几岁嘛。你是什么人呢？不认识啊。你家少帅黄天禄，拿命来，说着拧枪就刺。嘿，余化把双戟分开，急架相还，二将马兽交锋就打起来。余化真想要较量较量这个小孩，哎，跟他比个高低，打了有个十多个回合吧，他开始还真没把这个小孩放在眼里，等这一交手他才知道好厉害黄家的枪啊。哎呀，这个枪法如神呐、啊！黄天禄这条枪像出海的蛟龙一样杀了一个波涛翻滚，余化觉得不好，他的不好还没等说出口呢，啪，一个怪蟒翻身就朝他的小腹刺来。余化用右脚一踹蹬，打这么一搏金睛兽，稍晚了这一步、就在余化左腿面上就给他挑了三角大口子，那血蹭一下就窜出来。呵，掠阵的老帅黄衮看得清楚，不由得自己喊了这么一声，好想法，爷爷夸孙子呢。呵，把余化给疼的一栽围差点就骆驼上掉下来，他拨骆驼就跑啊。这时候天禄应该收兵回去，哎，小孩呢求国心切，哎，他不轻易上阵，

高温时练功，没想到这功不亏人，今儿还真用上了。这枪既能挑着他的大腿，我就能扎穿了他的后心呢。他随后就追，云华一回手把陆魂幡取出来，啪往地绳这么一戳，黄天禄啊一头又马上就掉下去了。他戳那幡，你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赶快把眼睛蒙上，把脑袋包上，别看，摸头就跑，那怎么可能呢？谁都得看看他扔出来是什么玩意儿，尤其那小旗子往地上一插，啊，随风就长，他觉得这玩意儿挺奇怪，挺好玩。你只要这么一注目，那就算完了。哎，一眨眼的功夫，把小将黄天禄给捉进关去了。老帅黄衮长叹一声：“收兵吧。”收兵回来，这老头啊，在中军保障一夜没睡，他反复想，想来想去，目前只有一条路了。哪条路？自己呀，脱去盔甲，换成素稿，拉着两个小孙子黄天觉、黄天祥，哎，一个不到八岁啊，一个十二岁，到关上去求韩荣，能把我哎装入囚车，借往朝歌，请韩荣把这俩孩子放，放不了俩，放一个，把这七岁半的这个小天祥放，就皇家一脉吧。老人家想好了，第二天呢，连早饭都没吃啊。他身高素稿，领着两个孙子跪到关前，够惨的呀。韩荣闻报不由得一愣：“什么？黄衮要见我？啊，请。”他说一声请，哎，老帅黄衮领着两个孙子到帅府前，走到帅府前就不敢再往里走了，哎，那样就不像个罪犯了。哎，领着两个小孙子跪在地上，哎，用胳膊肘和磕膝盖，哎，往里头一点一点的肘膝而行，实际就是爬进来的，爬在银安殿前，爷儿几个往这儿一跪，哎呀，就是铁石人心的人呐，看着这个场景也得难过呀。韩荣打帅堂里边出来，他装作这么俩的样子：“哎呀，老帅，您这是何必呢？怎么您在这儿行此大礼，末将怎么承担得起呀？”哎，黄衮长叹一声：“韩将军，子累赴死，衮不敢怒啊。我黄门期待忠良，今不幸遭此劫难，满门要抄斩，情实可悯呐。现在不得已，我来叩求将军网开一面。”说到这儿，老人家指指身边最小的黄天祥：“将军，此子年方七岁呀，请你把我这七岁的孙儿放出关去吧。”韩荣听得这会摇了摇头啊，他叹了口气：“哎，老帅，您此言差矣呀。韩荣不才，我把守泗水关，岂敢以公徇私啊？老帅，您全居武将之首，位压文武百官呢，撑得起富贵满门，世代尽受皇恩，您理当报本呐。可是你万不该，纵子反伤，罪在不赦呀。今日我韩荣若将老帅子孙放出泗水，那我必获同谋之罪呀！啊，我怎敢欺瞒朝廷呢？那法纪何在？现在听韩荣这一说，腾的一下，老帅挺身站。

起来，韩荣。古人说，人有权势之时，不与人方便，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呀。别说你这小小泗水总兵官，我黄衮如何呀？七代三英灌顶啊，人有旦夕祸福啊，天有阴晴昼夜。韩荣啊，韩荣，你不要再多说了，老夫领罪。说完了，把天祥小孙孙抱起来，拉着天爵，你的牢房在哪里？韩荣一听，吩咐身边副将余化赶快给老帅带路。余化就把老帅黄衮给押进了大牢。这倒不错，爷儿几个都在牢里见面了。见面之后无言以对，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也没得可说了。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也只有暗自叹息而已呀。这时韩荣呢，让余化出关，把老帅黄衮啊，所有的家将兵丁一律押进关中来。这韩荣乐坏了，怎么回事？他一看，好家伙，我这金珠细软呐、啊！也就是说，老帅黄衮和黄飞虎的这些个家产，几辈子也花不完呐、啊，还了。好家伙，这可应了那句话了。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帮没了还有3600多大钉子呢。人家现在黄家不是大钉子，是多少条大船呐、啊！嘿嘿，乐得韩荣嘴都合不拢了，心说这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老天睁眼赐我韩荣一笔外财呀、啊！话又说回来，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难肥呀，嘿，他看余化瞪着眼睛在旁边瞅着他呢，他低低的声音告诉余化，余将军，哎，不必多想，先伸了仨手指头，那就是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啊，然后把大指、二指、中指往一块这么一合，意思之间告诉你，咱俩是三七开。余化特别高兴，大排宴宴的，呵，庆祝了一番。韩荣跟余化商量，我想把黄家父子押解进京，谁去做这个押解官呢？余化一听，哎，将军，这还有人考虑吗？末将愿往啊，哎，只有你啦。如果不是余将军押送这一干要犯进京，那我是放心不下。第二天一早，打好了囚车，把黄家父子一个个装入囚车之中，囚车前边都写上他们的名字。余化率3000人马，韩荣亲自送他出关，远送一程。一声炮响，余化押解着皇家一门，呵，就奔朝歌来了。首先过的是界牌关呢、啊，嗨，一走到界牌关这儿，老帅黄衮见景生情啊，不由得老泪纵横，哭了，能不哭吗？前几天还是镇守武关的总帅呢，现在蹲在囚车里了，多惨呐、啊！呵，这余化是个急性子，他恨不一步赶着朝歌，哎，过了这界牌关呢，就往穿云关这赶。还没等到穿云关，前面有一座山峰，他的人马刚走到这山峰前，就听有人大喝一声：“人马休得前进！”探马吓得一哆嗦，赶快禀报余化。禀将军，前边有个劫道的啊！余化这气，这人什么胆子呀？还有敢劫官兵的吗？
他带坐骑过来，这么一看，不由得一愣啊！只见这位劫道的把这枪这么一横，唱了一首劫路歌啊。怎么唱的呀？他说：“我当生长不计年呢，只怕尊师不怕天。昨日老君从此过，也得送我一金砖。”泗水副将于化押解着老帅黄衮父子去朝歌城秦宫受赏，刚走到穿云关这儿，碰上个劫道的，于化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这光天化日之下，孤身一个人站在这个大路的正中间，敢劫大队官兵，这叫好几千人马呀！你说这人是不是神经有什么毛病啊？等他催金睛陀过来这么一看，如化倒愣了，怎么了？看这位劫路的呀，非同凡响，此人身高有丈六，头挽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哎呦，面如浮粉，红中透润呢、啊。这是眉清目秀，齿不唇红。这个道童是真漂亮，身着大红袍，腰系水火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是白袜马履，足蹬风火轮，手中横着一条火尖枪，啪啪啪啪啪啪，有那枪尖一个劲儿举双戟就劈呀、啊！哪吒哪把他放在心上？几个回合呀？就把余化给杀懵了。余化一想，我别跟他这儿瞎耽误功夫了，此人是枪法如神，尤其他那枪在你眼前这么一晃，啪啪火星都往脸上直蹦，烫着怎么办呢？回见吧，他一搏金睛兽。哪吒一看他要败走，这是诈败，休走，蹬风火轮就赶上来。余化有打豹皮囊里头就把入魂幡取出来，叭棒这绳这么一戳，腾，这手小幡随风掌啊，呵，一丈来高，幡顶上有一团黑雾，这黑雾是越来越大呀。嗯，余化龙眼神一看呢、啊，只见哪吒不错眼珠瞅着这团黑雾，他不仅呢、啊、离远了看，而且蹬着风火轮到了近前来，他围着那个鹿魂幡转了仨圈儿。他越看觉得越好玩，用手啊还在那慢慢直扇呢，他想把这堆黑雾给扇散喽。哎，余化懵了，怎么谁见我这鹿魂幡都得滚鞍落马呀？哦，这人怎么回事？鹿魂幡，鹿魂幡，哎，是反血肉之躯，见着这手幡就得摔倒在地。哎，等着把这幡收起来，这人才缓醒过来，又复苏了。哪吒不行，哪吒怎么不行？他莲花化身，他没魂儿啊，所以他要仔细把这幡打量打量。看了半天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哪吒一伸手本儿把这幡拔起来了，随后掖他兜里了。嘿，余化一瞧，这哪个哪儿，这是还我的宝贝。他催金睛兽过来要跟哪吒拼命，哪吒一看啊，你的宝贝使完了，你尝尝我的吧。自己一伸手由豹皮囊里把打仙砖抻出一块来，往起这么一抖，一道金光，啪！哎呀，整砸着余化的后背上。余化就觉得呀，眼前一阵发黑呀，心里发烫，嗓子眼发咸，他脚是不得劲，一张嘴，哇，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好嘛，血染了骆驼头。余化这可真叫抱鞍吐血呀、啊！他抱着这骆驼脖子，

就败下去了，落荒而逃啊！哪吒一看他败了，蹬风火轮，奔他手下这些军校就来了，一通乱杀呀！哼，哪吒杀的是过瘾。自从九曲河抽了龙筋之后，南天门啊打下了东海龙王的元神，三次追杀副帅李靖，他总没过瘾呢，没过这打仗的瘾。今儿个，哎呦，他这条火尖枪啊，那先出海一条龙啊，是摇头摆尾。一眨眼的功夫，让他挑了有一二百军校，剩下那些个呀，吓得是望风逃窜，全跑了。哎呦，囚车里边的老帅黄衮和武成王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老帅黄衮不由自主喊了一声：“仙童救我！”哪吒看了看这几辆囚车，挨个去开锁，那多麻烦呢！他把金砖往起这么一抖啊，金砖由上往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几辆囚车被他打得粉碎。以老帅黄衮为首的呀，过来都给哪吒跪下了。吓得哪吒跳下风火轮，赶快还礼呀！老帅，千万不要给我失礼，弟子啊是奉师命来解救你们父子。我父不是旁人呐，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哎呦，武成王黄飞虎这么一听，原来是李靖的公子啊！哎呀，多谢您的老师。要多谢李靖将军，这一家不知道怎么感激哪吒好了。哪吒一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哎，我不仅奉师命来解救诸位，咱们立刻杀奔汜水关。哎呀，这西魏这么一听，甭提多高兴啊！龙环吴谦、黄明、周济，一个个擦拳魔掌啊，个个飞身上马。临时抓些兵器呗，捡着刀就算刀，拿着枪就算枪了，跟着哪吒就杀回来了。那位鱼化将军呢，饱含吐血，他跑回了汜水关，一到帅府这儿，见着韩荣站都站不住了。哎呦，这份可怜相，扑腾一下，他半躺半卧，躺在韩荣的面前了。韩荣一瞧。哎呀，将军，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去的时候我亲自送你，兴高采烈，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回来了？面如金纸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像是亡魂皆冒啊！你这是为何呀？余化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把韩荣啊。连气带吓，浑身直哆嗦，毫皮肤。他是什么人呢？这么大的胆量啊！敢劫持活炸要犯，你这还了得？什么什么，陆魂幡也让他收了去了。哎呀，那还谁帮着我守关呢？话还没说完呢，哪吒到了。这倒好，哪吒不用什么关前讨债，直接。就站到他的帅府前了，这些人都不知道这哪吒怎么进来的，他怎么进来的？从半悬空飘进来的。那风火轮要多高有多高啊，要多快有多快。韩荣一看不好，赶快上马，他抡起大刀来，要跟哪吒战100回合。哪吒哪有功夫跟他打呀？现在。他急于送黄家父子出关，顺手由豹皮囊里头抓了一把，就把乾坤圈抓出来，咔嚓就是一下。这乾坤圈，韩荣啊，当时筋断骨折呀，他大叫一声。别说小小的守关将韩荣了，那四海龙王之首啊。敖广老龙王怎么样啊？三圈下去就现了原形了，那是接

光动震动之宝啊！哎呦，打得韩荣惨叫一声，落荒而逃啊！哪吒一通追杀，把韩荣和余化都给赶出关去了。然后，哪吒告诉武成王黄飞虎：“大王千岁，您的人马呢？您的东西呢？这东西还没等拆开呢，还都在车上那放着呢。”武成王黄飞虎，哎，把失去的东西失而复得，家将兵丁一个不少，全家团圆，不知怎么感谢哪吒好。大王千岁，现在我已经完成师命了，我要回山复命，不久我就要下山来了。老父亲上马，不敢在汜水关这儿耽搁，全家老少马不停蹄呀，来到了西岐地界。过了首阳山，前面是金鸡岭，把人马扎住，不能往前再走了。武成王和老父黄衮商量：“父帅，您看咱们全家一起去见江丞相啊，还是孩儿我先去，和武王姬发和丞相江上打个招呼好呢？”老帅黄衮这么一听，哎呀，我儿想的周到啊，不要这样大队人马啊，直奔西岐城，还以为咱们要偷袭圣地呢。为什么称这地方是圣地啊？因为这是文王姬昌的地盘啊。那文王不是，那是当时当代的圣人吗？所以叫圣地。父子经过一番商量，第二天一早，武成王换上便服，啊，带着两个随从，就奔西岐城来。等来到西岐进城，这么一看呢，当时是感叹不已呀！怎么了？哎呀，西岐这个地方太漂亮了，前面不远那座府地，就是我家江丞相府。哦，多谢多谢。武成王到府门前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门上人出来这么一看，哎，这位将军，您有什么事吗？武成王一拱手，请您到里面通禀一声，您说门外有犯官黄飞虎拜见。武成王现在很担心呢，他担心什么呀？怕人家不见呗。那完全可能啊。听说你反了朝歌，君臣大战，好家伙，是皇上下旨通缉的要犯，谁敢收留啊？那不要怎么办呢？昨天晚上武成王大半夜觉都没睡好啊，真是心悬两地呀。今天站在丞相府前，他也是诚惶诚恐。门上人一听啊，请将军稍后。说完了进去，到书房一禀报，江丞相正在看书呢。他一听什么？黄飞虎拜见。哎呀，那不是镇国武成王吗？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我西岐了？人在哪里？就在门外。哎呀，快请啊，把府门大开。呵，大门二门垂户门，把门全都开开了，姜子牙亲自整衣相迎，来到外边，一见武成王黄飞虎，噗的一声，怎么了？那真是堆金山倒玉柱啊！见着姜子牙，扑身跪倒，给江丞相施大礼，犯官黄飞虎拜见丞相。姜子牙是得意相还呐，我岂敢岂敢，大王千岁，不必如此多礼呀、啊！千岁，这是从哪里来呀、啊？哎呀，此地不是讲话所在，

师徒千岁的大驾，身旁一去。说着姜子牙在前边领路，和武成王啊携手而行。武成王十分感动，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到屋里分宾主落座，武吉赶忙献茶呀。姜子牙上下打量武成王，大王千岁不在朝歌，怎么会来到西岐呢？黄飞虎长叹一声，就把一番经过一五一十都跟姜丞相说了。最后烦劳丞相啊，请求武王能够收下我这只失灵之鸟，我在西岐借一只而牺牲。那就是说我呀是一只鸟，没地方落了，甭说林子，连棵树都找不着了，能不能啊在这会儿借一只作为如师之处。子牙很感动啊，他安慰武成王黄飞虎：王家千岁，我都弃暗投明离开朝歌来到西岐，千岁做得对呀、啊。现在纣王无道，献宠妲己，残害忠良，四海皆怨，民不聊生啊！大王能十分明智的，君不正，臣则明主啊；父不正，子奔他乡。能够弃朝歌来到我西岐，乃我西岐之幸也，我家大王千岁，吾王姬发之幸也。不知道现在老帅在何处？说在金鸡岭，我要亲自去看望。哎呀，武成王一听，那我怎么敢当呢？姜子牙留武成王在府里，第二天一早自己在迎安殿啊，亲自禀明了武王姬发。姬发这么一听，哎呀，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啊，那是先王之恩人呐、啊。正愁此恩此德无以达报呢，那么大王千岁亲自到西岐来了，哎，相父啊，我们应该特别欢迎。当然当然，姜子牙就把怎么安排的跟武王姬发说了说。姬发告诉姜丞相，他要亲自去迎接武成王。呵，武成王皇家父子进西岐这天呢，整个西岐城啊热闹非凡呐、啊，又是一番悬灯结彩，家家户户奔走相告，说武成王弃暗投明离开朝歌到我西岐来了。大家呀一个个都喜不自禁，兴高采烈。武王姬发呢在迎安殿大排筵宴啊，自己亲率文武和姜丞相亲自把盏，给武成王父子接风。在酒闲前，那么姜子牙就提到说怎么安排武成王黄飞虎。姬发早就想好了怎么安排，武成王千岁到我西岐来，那就像在朝歌一样，官复原职，而且还要晋级加赏。那么武成王在这个朝歌的时候，不是官拜镇国武成王，今日来到我西岐了，我拜飞虎将军为开国武成王，老帅黄衮还是总帅，哎，各个将校是各按其职啊，皆有封赏，大庆祝了三天，给武成王黄飞虎起造府邸。这么说吧，这座新武成王府啊，哎，比那个朝歌城那旧武成王府还得宽敞，还得气派。这叫什么呀？
这叫狼行千里吃肉。老帅黄衮和武成王黄飞鸿一家呀，欣喜不已，感动非常啊。黄明提议，哎，打造两个牌位，一个是贾氏夫人的，一个是黄娘娘的，哎，供起来，有朝一日等着兵发朝歌的时候，背着这俩牌位杀进朝歌城，斩昏君除妖妃呀，给娘娘和夫人报仇。这位武成王一到西岐呀，那可真是龙归大海虎上山呐，下河民意上顺天，吊民发罪终无道，是凌烟阁下美名传呐。姬发子牙这一收留武成王，可闯了大祸了，只惹的是文太师西岐大战，姜子牙回流昆仑山，申公豹三抢封神榜，太上老君会群仙，这一系列的热闹节目下部再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天梯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0: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4: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5: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

0: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结合全国各地的民间企业、地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移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
0: 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 诸暨市焕东街道合计社区党组织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
3: 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 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 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

0: 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 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 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陈波东台陈波东啊，北港运河02在进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6: 阿拉宁波，欢迎您。
1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些许玉米采收正当时，订单农业助农稳增收。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眼下，我县些许玉米迎来集中成熟采收期，各乡镇的玉米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穗苞饱满，农户们想抓晴好天气采收、分拣、装车，田间地头处处是繁忙丰收的喜人景象。
4: 在红星镇东风村赖国庆家的鲜食玉米种植田里，沉甸甸的玉米穗饱满紧实，农户们有序掰穗、分拣、转运，一派繁忙景象。依托我县北粮集团吉林省通宜食品有限公司的稳定订单合作模式，赖国庆不用操心销路和价格，全身心投入田间采收，稳稳迎来又一年丰收季。
2: 通宜县红星镇东风村种植农户赖国庆：
5: 从二十来开始种，初步种的是一场地，看效益也挺好。完紧接着25年又种了3场，我看效益还行。完我今年26年又增加了5场，增到了5场，种子方面也都是质量都非常好，但是来年我想多增加面积，完了还有不少农户想跟着我种。
4: 凭借成熟的联农带农机制，北粮集团在我县石花道、边招、双岗、红星镇等10余个乡镇布局鲜食玉米种植基地，通过统一技术指导、订单保底收购的合作模式，彻底解决了农户种植销路难、收益不稳的难题，充分调动了农户种植积极性。截至2025年，企业已累计带动1276户农户参与鲜食玉米种植，种植面积达2526.3公顷。眼下采收工作全面铺开，成熟玉米源源不断从田间运往企业厂区，6大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形成田间采收、厂区加工、全员创收的良好格局，特色富民产业成效显著。
2: 北粮集团吉林省通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欢：
6: 今年我县鲜食玉米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异，采收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我们始终扎根通于本土，依托全产业链优势，做订单农业，深化联农带农，让农户种地有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扩大产能规模，优化合作模式，持续吸纳更多本地农户参与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以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助力通渝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3: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为切实整治小区夜间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畅通应急救援生命通道，近日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社区启动为期一周的消防通道夜间专项巡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晚间停车高峰时段，深入小区精准排查，从严整治各类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行动期间，执法人员深入到富苑华城等老旧小区，对照消防通道黄色禁停标线、警示标识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行为。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8: 夜间是居民下班集中停车高峰期，白天不易显现占用消防通道问题，在晚间集中凸显。富苑华城等部分老旧小区晚间停车乱停、堵路投诉较多，安全风险突出，因此我们安排一周错峰夜间执法。
7: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夜间停车矛盾集中、消防隐患高发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8: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鲜食玉米采收正当时，订单农业助农稳增收。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刘峰华，制作刘峰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0: 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

0: 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你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

0: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 脑梗、
0: 死于心脑血管、
2: 脑血管病死亡，
0: 每人均1万元
2: 死亡够
0: 10秒，
2: 交于肿瘤
0: 及心脑血管疾病。
3: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通禹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63回，书接前文。这东关集上伪军警察开始活跃，本来呀、这敌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扫荡啊还是如何。其实啊，马英在大显神威之前竟然出了事儿。咱不表马英，先说说郑敬之和侯老奎在馒头房指挥这次活动。吃过早饭的时候，工作已经进行完毕，提了一兜子馒头走出来，没走几步，迎面碰上一个人，一脸麻子。此人30岁的年纪，穿一件长衫，戴一顶礼帽，手端一只鸟笼子。郑敬之认得，这不就是尹麻子吗？正待要开口，尹麻子早就抢先说话：“哎呀，是您呐，买馒头吗？”郑敬之答应一声，吹了声口哨，逗了逗鸟，回到城了。尹麻子望着郑敬之的背影，望了好一阵。尹麻子整天弄着个鸟笼子，城里城外打探情况，突然发觉经常有些生人，所以他也起疑。但是在侯老奎这馒头房出入也引他注意。他想，这侯老奎从前不是和马英的父亲很有交情，莫不是这里有什么套头呢？可又见郑敬之常到这里来，郑敬之是小野掌握的人呐，这就使他奇怪了，所以经常不断的在这里侦查。再表天黑之时，郑敬之在城里把一切布置停当，出城到侯老奎这馒头房和马英再次接头。侯老奎正坐在门口抽烟，见郑敬之来了，狠狠抽一口。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暗号，如果烟锅子轰轰一亮，是表示马英已经来了，平安无事；如果出了事儿，则将烟锅子里的灰弹吧弹吧，这就是暗号。郑敬之跨进门，便招呼侯老奎。尹麻子此时经常在街上转，这里咱们要警觉呀。那么我特意给你打这招呼。侯老奎说：“我知道了。”郑敬之走到后屋，马英坦然地躺到炕上思索，见他进屋就赶紧坐起来。就这样，充满了兴奋和胜利喜悦的目光立刻碰在一起。怎么样啊？马英就问。都已经准备好了。部队呢？已经在四乡动员好了，10点往城边就运动。好吧，我把城里的情况汇报一下。郑敬之这才慢慢说：“现在我跟你讲啊，城墙东北角炮楼上的小队长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其中有一个班长，原来呢就是你在这壮丁训练所发展的人，其他的班长和当兵的都还闷在鼓里。行动开始时，先由肖阳带领着便衣队，然后掌握的11个人查岗为名，把这炮楼就给打下来，尽可能的不要打起来。炮楼拿下之后，便在第3层楼上而炮眼里举起红灯，这时候部队就可以登城。他们并负责掩护阻击东北2个城门楼上的敌人。战斗打响以后，住在北街的这警备队的部队13纵队必然出来增援，而警察局和戒备队是对门，这样我们便有利了，占领警察局。